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和往年一样嘛。2026年高考语文呢，共有5套试卷，其中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篇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
2: 今年的作文题有哪些特点？折射出语文教育的哪些新趋势？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脉搏，凸显学科特色，聚焦素养提升，体现了高考试题的价值引领作用。
1: 例如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
2: 此外呢，北京卷点名，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上海卷围绕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

0: 时代特色。
1: 北京微写作题呢，则聚焦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的作文题则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这些主题与学生的日常经历呢息息相关，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映射。
0: 在不少专家和一线工作者看来，今年的作文题也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上海卷为例，今年的作文题侧重引导考生思考科技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
2: 专家认为说，不只是今年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全都是要突出时代主题，是小我入题，大我落地。原来呢，初中或者是高中的前半段，我们写一些作文是打动自己，但是到了高考作文当中，应该打动的是对方，打动很多很多人，甚至打动考官。其实想一想啊，像这个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或者是到这个社区开展一些劳动的活动，我们可以想，就是国家在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高考作文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唤醒我们需要培养这个科技与人文的传统与现代的，理想和现实的，个体与共同体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通过敬老院这样的话题，甚至寒英举华这种话题，让大家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所有的作文不是为难你，是在告诉你我们这个时代期待你成为这样的人。
0: 我觉得畅说的太好了，真的突然就觉得学语文不焦虑了。其实可能每年啊，换到刚才畅姐说的这些话，其实都能够对应上。
2: 我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在18岁这个节点嘛，你可以向世界展示我曾经读过哪些书，我曾经思考过，我在这里也真诚的表达过，这就挺好的。大家只要有这个想法，就比所有的标准的范文都重要。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了语文哈，再来说一下这个数学考试。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后，数学很难的这个话题上了热搜。那高考数学到底难不难呢？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的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评析指出，本次考试优化了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路径，大幅压缩计算量。
0: 此外呢，试卷中的开放性和探索性问题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论，提升了试题的区分度。重点考察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减少机械计算，避免考生靠套公式或猜答案得分。
1: 专家尤其指出啊，今年的数学高考题目打破了通过背题型套公式获取高分的模式，更加注重检测学生的知识体系是否完备，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试卷全面考察基础知识，力图覆盖高中数学的重要知识内容，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引导中学注重基础知识教学，打牢知识基础。
2: 现在看好像是在整体的数学命题结构上有很大的变化，结构一变，考生答题的心理节奏就有变化了。其实这个啊，往深层去想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出题人现在特别想知道，当你拿到一个没有见过的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像一个真正的数学工作者那样去思考？你可以提出假设，你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路径，然后去验证你的结论，再修正这个方向。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咱们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过程，
0: 对，
2: 甚至是我们国家人才战略的工程。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太空。不久前呢，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1: 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
0: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运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入深入研究和验证。
1: 神23乘组送别队友之后呢，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 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 其实神23乘组呢有好多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啊，除了黎嘉莹这位港人升天之外，还有啊，好像是会有一位航天员要尝试在轨一年的时间，要在轨驻留，这都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所以呢，他们的成就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就每一次航天逐梦这个过程都会让人心潮澎湃哈，就是这么多项实验，甚至还有月球基地的演练。和我们说的更加贴切一点，这个就叫赛博施工队，在天地之间，这些人一直在忙碌着，也向他们致敬。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市场。
1: 记者调查发现，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里边堆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等等。而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说呀，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0: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接着来到了扬州市的一家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塑料颗粒从原料桶投入设备，经过高温熔融，再通过模具压铸，快速成型为整排牙刷。
1: 那即便这高温能够杀灭细菌，但是回收塑料的原料啊，成分繁杂，有化工废桶、旧的牙刷柄、拖鞋的边角料、鞋拔子、垃圾袋等等。高温可以杀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复杂的化学成分。厂家也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的这个原料品质啊，都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的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0: 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呢出自没有资质的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那么记者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呢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 专家表示啊，这种牙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因为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而且牙刷用的时候贴合口腔，直接贴合，咱们口腔的黏膜通透性很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的健康隐患。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发布四项新国标为银发游历规矩。接着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日前正式发布了四项国家标准，分别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
2: 这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的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
1: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
2: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的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呢，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的合法权益。
1: 那特别要说的是呢，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出行受限群体，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等。那么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8月1号实施，未来汇集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
3: 刚刚咱不是说儿童友好吗？刚刚要照顾小家伙，这个新的国标这条新闻咱们就是要善待老宝贝儿。
2: 对
3: 就是要知道啊，所有的国标它都叫地板，我们是希望各个商家能够做到天花板，只有把这个冷标准给捂热了才是真正的友好。尤其是呢，我们国家现在人口老龄化这个进程也是不断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又不断扩大，现在的老年人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休闲以及旅游康养的需求，所以说应该解决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出行问题、住宿难题。咱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大的拼图，我们把儿童友好这儿拼出来了，再把老年友好也拼出来了，这个总体来讲就是把所有的工作向前做好，激发我们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也把全龄友好落到实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时期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
1: 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重污染天数减少25%。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多平台下架的解压玩具娜塔莎。今年五月的时候啊，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特别火啊。和其他可以揉捏的那种软胶填充的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啊被做成了一个小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一些出圈视频就展示了对这个娜塔莎、对这个小婴儿的这个玩具的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等破坏行为，而且部分卖这个玩具的商家所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引发争议。
1: 其实关于这个玩具的这个争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6月5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此回应说，2025年6月五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以学生文具、儿童玩具、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童车等为重点产品，通过加强部门协作，全链条治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安全隐患。
2: 针对电商平台销售的解压玩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啊，其组织召开主要电商平台行政指导会，督促电商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和问题产品的清查管控，完善网售儿童用品监测排查机制，指导平台清理下架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产品，组织宣传教育活动，发布儿童用品消费提示，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安全使用相关的产品。
1: 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有多地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校园违禁玩具。多个电商平台近日也已经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但是依然有部分商家在娜塔莎产品宣传中搭配拳头的配图与暴力导向的文案。
2: 嗯，其实呢，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呢，这个是不是真的有影响？那我们看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提醒，观察学习理论可以解释咱们暴力行为内化的深层机制。儿童和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呢，通过观察和模仿身边人的行为，将暴力的玩具玩法当作好玩的互动来模仿，无形中呢，就会把这个暴力行为内化为可以接纳的日常行为了。
1: 哎，他特别指出呢，婴儿形态放大了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婴儿玩偶象征着弱小、柔软、需要被呵护的生命。未成年人正处于道德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商家宣传摔得越狠越解压，短视频平台推送摔得越惨点赞越多，会让一些未成年人误以为欺负弱小是可接受的，在潜移默化中模糊对道德底线的认知。
2: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也提醒，玩具中的暴力行为啊，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真实暴力的心理的铺垫。在他们所办理的案件当中呢，有孩子是经常受到家庭暴力，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他也将暴力行为实施到他人身上，最后甚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啊。
3: 哎，是，我看啊，这个娜塔莎可还没有从平台上大范围的下架，
2: 还有一些平台还在啊。
3: 嗯，就是，但我感觉啊，娜塔莎如果是下架这一种玩具就还是治标治本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也没有像这个下架这种速效药就能够解决的。
2: 对，
3: 你可以看到暴力擦边类的这个营销视频是涉嫌违法的。现在那个就是在评论区里，在这个商品的评论区里，有一些人可能扯着这个娜塔莎的腿啊、胳膊啊，或者把她的脸

0: 脸呢揉捏成一个细细的一个小条，他摆出的这个姿势就是暴力姿势。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我感觉有一点涉及到这个性暗示哈。
1: 对，
0: 确实这个道具呢有一点过于成人化，但是它标榜出来的是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我想如果要是不对它就是这种大的心理上的结构和生态上的问题我们去改的话，那可能下一个还会有娜塔莎的 2.0 或者是娜塔莎 3.0。 如果只是针对这一个下架，针对的只是这一个产品，那社会情绪的出口还有创作扭曲的激励，平台算法继续纵容，有一些根本问题就还是没有解决掉哈。所以我最后你们说的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家庭的问题。我们禁不住的可能是自己内心的那种脆弱，或者找不到出口的一种情绪。娜塔莎就是现在这种情绪的照妖镜，但如果在幼儿教育的关键时期，父母就给他一种比较好的引导，可能他现在对这个玩具就是无感的，他就觉得这东西本来就很丑，也不萌，没什么可买的必要。
1: 嗯，确实啊，很多人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小孩子呢容易跟风啊，真的容易跟风。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 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1: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是与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哦，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哦，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
1: 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他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0: 嗯，
1: 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边，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
0: 哦。
1: 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呀，
1: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奶，
1: 原味的酸奶就够了。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1: 哎，它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他把那饮料俩字写的特别小。
0: 对，
1: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

0: 就喝的不剂量的那样当水。
1: 嗯。
0: 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
1: 哦。
0: 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
1: 哦。
0: 但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真
1: 哦，
0: 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而
1: 而
0: 且
1: 且
0: 很
1: 它的
0: 甜，
1: 糖分要
0: 糖分
1: 高，
0: 特别高。
1: 嗯，
0: 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
1: 甜，
0: 甜、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或
1: 哦，
0: 者说不太值得喝。
1: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儿。啊，然后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0: 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1: 嗯，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
0: 对
1: 的。嗯，
0: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1: 嗯，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
0: 太
1: 了。
0: 多了，
1: 啊，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
0: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1: 哦，
0: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酸奶里
1: 哦，
0: 边其实也加糖，不光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1: 太酸
0: 太
1: 了，
0: 酸
1: 不好
0: 了
1: 喝，实
0: 啊！
1: 在是难以下咽。
0: 它简单的说就
1: 嗯，
0: 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那
1: 嗯，
0: 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1: 对，
0: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
1: 相
0: 些，
1: 应的就减
0: 相应
1: 少
0: 的
1: 了。
0: 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
1: 哦，
0: 结。
1: 嗯，
0: 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没有
1: 嗯，
0: 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1: 哦，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0: 对呀，它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
1: 哦，
0: 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无糖醇呀，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1: 对，
0: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木糖醇，
1: 嗯，
0: 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啊，就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1: 就是
0: 这个
1: 糖稍微的高一
0: 糖
1: 点。
0: 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1: 哦，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啊，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1: 它好
0: 是
1: 像就
0: 吧？
1: 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0: 就很迷惑人。
1: 啊，对。
0: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不是，
1: 嗯。
0: 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呀？口感特别丰富哈，
1: 嗯，
0: 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
1: 哦，
0: 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

0: 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1: 哦，什么
0: 都很好
1: 布丁
0: 吃，
1: 啊、奶酪啊，
0: 对，
1: 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类的。
0: 对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它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
1: 哦，
0: 也高。
1: 嗯，
0: 它达到一般是6%到8%，
1: 就是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肯
1: 对。
0: 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1: 它不会很寡淡的，
0: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呀，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1: 吃点甜食，
0: 偶尔尝尝没有问题。当然，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啊，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我真见过这样的，她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她比较喜欢吃这东西，然后她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她，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因为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准妈妈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
0: 对
1: 就妊
0: 对，
1: 娠糖尿病，
0: 哎，这不少。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踏实实喝酸奶吧。
1: 对，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
0: 就
1: 了。
0: 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2: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呀、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的，
1: 或者是门口。
2: 很有问题的，
1: 超市门口，
2: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2: 所以还有问题。
1: 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2: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这。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他们会挪回去的。
1: 是
2: 吧？如果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1: 对，
2: 也知道这个必须在冰柜。
1: 他有的时候就是
2: 可能着急
1: 不懂
2: 啊，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2: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放就给忘了，
2: 对，放在室温不好
1: 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哈，这样会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2: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2: 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别指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它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足，
2: 可以满足，这话说的对，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2: 不是首选。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这样更合适。
2: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2: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吗？
2: 其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用奶粉做的。用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 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的奶粉怎么样。
1: 嗯，
2: 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
1: 哦，
2: 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
1: 嗯，
2: 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哦，嗯，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2: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哦，奶粉
2: 是有标注的，
1: 嗯，
2: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2: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
1: 嗯，
2: 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
1: 哦，
2: 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失
2: 一些。
1: 哦，
2: 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
1: 嗯，
2: 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2: 就这样说。
1: 哦，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
2: 哦，
1: 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啊，是吧，
2: 嗯，
1: 你这酸奶是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2: 哦，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
1: 啊。
2: 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细出来的一些这细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
1: 哦，
2: 不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方奶粉
2: 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
1: 哦，
2: 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
1: 嗯，
2: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
2: 、
1: 嗯，
2: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他就更天然，
1: 对，
2: 也不是这个问题。
1: 嗯，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
2: 啊，
1: 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
2: 嗯
1: 嗯，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
2: 嗯，
1: 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呀，啊，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2: 嗯，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边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间提出来的。
1: 哦，
2: 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哦，oh.
2: 啊，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1: 嗯，
2: 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嗯，不喜欢那么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
1: 嗯，
2: 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是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
1: 嗯，
2: 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西
1: 食品添加剂都没有，
2: 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
1: 嗯，
2: 就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哦，这个也还行。
1: 嗯，
2: 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的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做不到。
1: 这就是要求有点多了。
2: 嗯，做不到，
1: 甘蔗没有两头甜
2: 啊。
1: 嗯，
2: 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
1: 嗯，
2: 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
1: 嗯，
2: 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
1: 哦，
2: 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这点食品添加剂还是 可以被我们接受的。
2: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啊，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
2: 嗯，
1: 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
2: 对，
1: 如果完全是吃的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
2: 嗯，对，
1: 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喝点健康的酸奶。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们各位说，本人在谈恋爱方面呀，是个过来人，所以呢，对女人也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在这儿呢，要和很多年轻的朋友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首先说，很多女同志啊，平时看着不修边幅、大大咧咧，其实她们心里啊，对自己的形象那是相当相当的重视，有的时候啊，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所以，奉劝各位年轻的朋友啊，跟自己的女朋友相处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女朋友这方面的情绪变化，千万不要因此而形成什么矛盾。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我的亲身经历，就在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趁我女朋友睡着了呢，就想拿出手机来偷偷地给她拍个迷人照。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我的女朋友她瞬间完成了正颊微笑、手下巴剪刀手等一系列的动作，把我吓得心脏病都快犯了。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啊，经过多年对社会和生活的观察，我颇有心得，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碗鸡汤。我要说的是啊，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你被冤枉却能微微一笑的那是涵养，你上当受骗了却仍开心一笑的那是豁达，你身陷窘境却仍然能达观一笑的那是境界，你受委屈了却仍然能坦然一笑的那叫大度，而在你危难关头你却仍然能泰然一笑的那是霸气，你被人讽刺挖苦却依然能平静一笑的那叫自信，而当你被恋人甩了之后却仍然能够轻轻一笑的那是装的。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在我们说长道短里啊，要聊一大话题，那就是美。爱美啊，是人的天性，但是男的和女的爱美的方式吧，大有不同。
1: 这女人爱美就会热衷于打扮自己，
0: 男人爱美就喜欢在街上看看漂亮姑娘。
1: 跟大部分男人一样，我们的后妻三月也喜欢趁媳妇儿不在的时候在大街上到处看美女。
0: 不得不说，三月虽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但是她自己都承认看见美女的心情就是好。
1: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三月心里开始犯嘀咕，以后这美女到底还能不能看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0: 话说这天天挺热，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啊，下了班以后啊，又按部就班的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这幼儿园呢是在一个挺繁华的地段，来来往往的行人相当的多。
1: 三月刚把儿子抱上电动车，爷俩准备回家，
0: 突然之间远处就走过来了一位长发飘飘的美女，那漂亮劲儿啊，简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1: 这个大美女的出现让我们后期三月和他们家小宝贝儿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哇哦的声音。
0: 这三月自己娃完了之后吧，突然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了，然后回头特别不高兴地看了看自己家的小宝贝儿，然后一巴掌就拍小宝贝儿屁股上了，一边打还一边说，你这小屁孩，你跟着娃啥呀娃。儿子挨了这一巴掌吧，非常不服气，一边躲一边大声对三月喊道，
3: 你凭什么打我？你刚才挖的啥我就挖的啥。
4: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呢，有关恋爱方面的事啊，要和年轻人们交流一下，传授一下经验。在你们这些年轻人搞对象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不愉快，而往往两个人产生了矛盾之后，男的呢会问那个女的 怎么了？是不是生气了？而这个时候，往往女生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那就是
1: 没事。
0: 不用小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其实是……
1: 就不给你提示，你就一边安慰我，一边去想我为什么生气吧。但是不要找我问太多问题，会很烦的。然后如果时间太久的话，我也会生气的。再然后，如果你连这点都不知道，我会更生气的。好了，现在开始。
0: 不瞒各位说，本人呀是个资深的白领，深深地了解了目前这个时代的特征。这确实是一个应在创意的时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日新月异，你赶不上不行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原来呢这个卖楼盘的房地产商啊，总是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你比如说什么买房子送装修啊，买房子送车位呀、啊，这都太俗了，太传统了。那天啊，我走在路上，我看见两个楼盘在竞争，那为了争取客户送出的福利啊，那才叫与时俱进呢。一个楼盘吧，先打出了标语，说要是在他们家买一套房子的话呀，立刻送一次 DNA 亲子鉴定。另外一家房地产商不服了，立刻也打出来标语，说如果谁在他们家买了一套房子，一年送一次私家侦探调查。佩服。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姑妈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我呀最近通过跟很多朋友聊天，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一旦有人跟我说我最近非常非常的迷茫啊，其实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往往是我不想好好努力，我就想混吃混喝，可眼看着就要撑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

0: 只会说四个字，
1: 难受，香菇。话说这天，在知乎上，一文艺女青年提出了一个特别知性的问题。在这儿，我想问问男性朋友们，作为男人，你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女人的身材、脸蛋儿，还是思想呢？一位有志青年立刻互动，
2: 这是一个非常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我跟你这么说吧，首先，女人的脸蛋和身材会决定我们是否想去了解她的思想，而她的思想又反过来会决定我们是否会一票否决掉她的脸蛋和身材。
1: 话说这天，在知乎上，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科学性的问题。
3: 朋友们，人们老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我今天俩眼皮一块儿跳，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知乎网友立刻开始和他互动。
3: 这种现象说明，你的人身意外险，恐怕很快就会起作用了。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4: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4: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4: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注意安全。
2: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啊一直还是不错的。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找着女朋友吧，不是因为别的，长相都没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我这个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矮到了什么程度呢？光说尺寸啊，有可能还是比较抽象的。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就知道了。就在昨天，我上班累了一天，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了小区坐电梯啊。一进电梯，我整个人啊就彻底放松了。听着耳机里的音乐啊，我不禁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摇头摆尾。就在这个时候呢，站在我后面的一个大姐突然用力削了我脑袋一下，然后还冲我喊了一句：“
9: 别乱动！”
2: 我当时就有点懵，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动作和语气给吓傻了。我不明就里的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大姐，那个大姐脸上吧还一点歉疚的表情都没有，伸出手指向了电梯上的一个警示牌。我再回头一看，那个警示牌是这么写的：
1: 在电梯轿厢内，请看好小朋友。

0: 《笑咖正传二》枕边风。
1: 昨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回家里特别的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吧，迷迷糊糊的，好像是听见我媳妇儿贴着我耳朵对我说了句话：“
2: 亲爱的，到单位了，赶紧打卡呀，按个指纹，要不该迟到了。”
1: 然后等我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吧，我拿起手机翻了翻，结果发现我的支付宝里钱都没了。

0: 小咖正传三，证人。
1: 本人是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昨天晚上吧，我们店里来了一对情侣，然后吧，他们俩吃着吃着，不知道因为啥就吵吵起来了。然后吧，那男的就突然把我叫过去了，劈头盖脸的就问我一句：“
2: 不是，说实话，你们这火锅里头是不是加硬素壳了？犯法，你们知道吗？”
1: 我一听他这么说，气死我了！我当时就义正言辞地对他说：“我们是正规火锅店，你知道不？我们的锅里绝对没有那玩意儿，你放心吧。”没想到听了这话之后。

0: 男的也不横了，回头就对他那女友说：
1: 听见了没有？你还跟我瞎掰扯什么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还不信？你这不是上瘾，你就是太馋了，你知道吗？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在陆文夫的作品中，涉及茶文化的部分并不多，却传达出独特的思想深度与人文信息。他通过儿时的饮茶生活展示了传统文化，通过旧日的茶馆风情描绘了民俗画卷，通过现实中人走茶凉的现象反思了社会问题，通过以茶交友的体验寄寓了真情实感，通过买茶品茶的生活细节彰显了文化修养，通过对茶的社会属性的认知赞美了君子品格。陆文夫作品中的茶文化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饮茶生活与道德自律的统一，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统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高建国的陆文夫作品的茶文化内涵。
4: 茶是陆文夫生活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多篇散文写到茶，比如《茶园》《门前的茶馆》《梦中的天地》《德湖记趣》《人走与茶凉》等。小说《美食家》也有笔墨涉及饮茶，比如对苏州昌门外十路茶楼的描写。这些作品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了解陆文夫的饮茶生活、饮茶情绪与饮茶理念。陆文夫的茶生活与笔下的茶文化也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李国文的《文夫与茶》饶有兴趣地写到陆文夫在宜兴的买茶经历，李晓的《与陆文夫喝茶》深情回忆了陆文夫在老苏州茶酒楼与青年作家相会的情景，范小青的《给陆文夫老师送茶》生动描述了陆文夫和他的师生茶园，他们都是解读陆文夫作品茶文化内涵的重要依据。陆文夫的文学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著称，美食文化是重点，所以他的中篇小说《美食家》一经问世，特别受到关注，评价也很高，作者甚至被冠以“美食家”称号。所谓美食文化，包含了饮与食两个文化构成，本文论述的茶文化就是饮的一部分，但在陆文夫作品的研究中，对其酒文化的关注比较多，而研究其茶文化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在这方面做点尝试性的探讨，以期为陆文夫作品的阅读与诠释提供一个新视角。展示传统文化，陆文夫在作品中多次写到自己饮茶，这与他热衷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无关系。陆文夫孩童时代的生活尚存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文化余脉，记忆中的岁月既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存的艰苦与温馨，他们给陆文夫人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份记忆也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素材，成为作家之后，他便用笔将其绘成一幅幅怀旧而温馨的文化景观，刻意展现传统文化中那些富于诗意的社会画面与生活经验，从而构成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陆文夫与茶相关的那些文字便凸显了这种特色。童年陆文夫一直跟祖父祖母生活，他在散文《茶园》中这样写祖父煮茶的情景：我祖父在太平天国年间从苏南到了苏北，没法上茶馆了，自己独饮。他自制了一个小泥炉，劈了许多短柴火，用一把锡壶烧水。祖父的饮茶生活影响了陆文夫，他的一部分饮茶经验也成了陆文夫成年之后饮茶的一种方式与标准。比如储存茶叶需保持干燥，喝茶的档次要内外有别，买什么茶叶要看经济水平。祖母告诉我，茶叶要放在坑洞里，那里干燥可以防霉。祖父早晚都喝茶，没事更要喝茶，他不用坑洞里的陆安瓜片，那是待客的，平时喝的茶叶也在坑洞里用纸包着，是从南货店里论斤称回来的，很便宜。这些褪色的岁月风景如今也变成了陆文夫的生活经验， 包括童年陆文夫跟祖父上街买茶的所见所闻，一样增长了他的饮茶知识。陆文夫说，我跟着祖父上街时，常常站在南货店的柜台外面，看着那些货架上巨大的锡罐，茶叶都是装在大锡罐里，上面写着雨钱、明钱、毛尖、瓜片等等。所以说，我从小就认识了茶，知道它是开门七件事。这是饮茶知识的启蒙，所以陆文夫在茶园中写到茶叶品名的时候，落笔特别详细。成为文坛名人之后，他被公认为品茶高手，这些饮茶生活的精彩细节使陆文夫与茶结缘的文化源头。喝茶的人也钟情茶壶，民间的私人饮茶方式大都喜欢捧着茶壶喝茶，陆文夫也有这种饮茶习惯，这与童年时代生活在祖父身边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陆文夫祖父是苏南武进人，有喝茶的习俗，后迁居苏北泰州，饮茶的生活习俗却没有改变。陆文夫在散文中写道，祖父泡茶一般都泡在白瓷茶壶里，用滚开的水冲下去，然后就着茶壶嘴吃呼吃呼地喝，这是江南居民饮茶的真实写照。而陆文夫也喜欢捧着茶壶喝茶，说明受祖父影响很大。陆文夫散文《得壶记趣》讲述，他年轻时从旧货市场淘到一把清代的紫砂壶，买这把壶是为了冬天捧着茶壶喝，还可以暖暖手。可见传统文化对陆文夫生活方式的一种注入，他说明作家对过去那些质朴的民间生活有着特殊感情，这体现了他的文化立场，也决定着他的人生态度与写作重心。陆文夫用文学的方式续写着让他难以忘怀的文化传统，带给读者别样的文化享受。
3: 陆文夫作品中的茶文化内容，阅读起来犹如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民俗画，这是江南特有的地理、社会、生活风情、文化风貌的综合景观。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处于青春期的陆文夫曾住在苏州的山塘街，对门有一家茶馆，相隔只有两三米远。陆文夫在散文中写道，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在陆文夫的视线中，每天上演着这样的生活剧情，曙色萌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生，茶瘾很深的老茶客们此时睡不着觉，迷迷糊糊地跑进茶馆，将一杯杯浓茶灌下肚，这才算真正从梦中醒来。喝完茶再去吃早点，之后有人上班，而大多数人却留在茶馆里不走了，继续喝茶，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再动身。茶客们喝茶的姿态也有特点，许多人左手搁在方桌上，右脚翘在长凳上，端起那乌油油的紫砂茶杯，一个劲儿地把那深褐色的水灌进肚皮里，这种现象苏州人叫皮包水。生动形象的茶馆景象似乎就是徐阳所描绘的姑苏繁华图的一角，他写到了茶客们特殊的生活习惯与饮茶状态，也印证了江南茶馆存在的社会基础。陆文夫还从深层次写到了茶馆在当时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江南茶馆的了解与认识。陆文夫在散文中写道，这茶馆除了喝茶还有其他功能，一是做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停，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贱货还有卖唱的。夜间的茶馆还有前来卖唱的演员，类似书场里的演出。用陆文夫的话来讲，就是琵琶叮咚，吴语软浓，苏州评弹尖脆悠扬。这是一幅江南特有的风俗画，会在读者脑海里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二是交流信息，江南的茶馆是嘈杂而无序的，喝茶的人当然要高谈阔论，一片嗡嗡声，弄不清都是谈些什么事情。在这些人群中，有为了生意前来交流信息的茶客，也有长时间不见的挚友 相约在此碰头聊聊天，那情谊也就从升腾的茶雾中变得

0: 有情有味了。三是评理，到茶馆里来评理，称作吃讲茶。大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里评说。年轻的陆文夫显然对这种热闹场合很感兴趣，他说，有人吃讲茶时我都要去听，那俨然是个法庭，双方都请了能说会道的人申述理由，和现在的律师差不多。那位有权势的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坐在正中的一张茶桌上，像个法官，那些富茶馆的老茶客就是陪审团。当然茶馆毕竟不是法庭，它缺少威严，所以评理的茶客们动不动就大骂山门，大打出手，一时间茶壶茶杯乱飞，板凳桌子被砸。温文尔雅的饮茶生活竟会融入惊心动魄的暴力插曲，这反差极大的情节场景给陆文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别样的生活体验与细节观察，为陆文夫日后描绘生动形象的江南风俗画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所以他给读者传达的文化信息是独特的。
1: 好了，高建国的文学评论，陆文夫作品的茶文化内涵，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有时候我们读文学作品，鉴于知识范畴、认识水平、生活经验等原因，难以全部理解作者的出发点和用意，这时就需要一些专业的解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文学评论之于一般读者的意义正在于此。在欣赏高建国的这篇文学评论的时候，我们已经播出了他在文中提到的大部分陆文夫的作品，希望高建国的观点能给大家更多的启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饮茶是人的一种生存行为，必然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折射社会的风云变幻与道德水平。陆文夫考察社会，能够以小见大，用一杯清茶反映万顷巨浪。陆文夫凭借这个独特视角，开掘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探究社会上出现的复杂现象，使其作品呈现了不一样的思想内涵。在《人走与茶凉》这篇散文中，陆文夫用茶杯象征地位与权力。他认为，人在获得权力的时候，杯里的茶是热的，有人不断地为你的茶杯蓄水。当你失去地位与权力的时候，就会人走茶凉。所以陆文夫强调，人的一生不能全部寄托在那杯茶上，那是一种魔杯，会让人洋洋自得而丧失理性，也会将人引向孤独凄凉的境界。所以大家要自带保温杯、保健杯，当有一天没人为你的茶杯蓄水的时候，仍能怡然自乐。为此，陆文夫力劝贪恋茶杯的人，当你捧起那只魔杯时，你就只能把玩一番，认清它的魔力，用于对工作的推动，不要私自去饮那杯中的茶，宁可自备保健杯一只，渴了便饮几口，一旦走下工作岗位，也不会觉得什么茶暖茶凉了。所谓的自备保健杯，所谓自己泡上一杯浓浓的香茗，就是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化情怀，有了这种精神寄托，才能够俯瞰权力，淡泊旷达，从而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这种一杯茶里看世界的独特视角，让陆文夫的作品散发出一种深刻的思想光辉。
4: 陆文夫对茶有特殊的感情，他在《茶园》中这样写道：文界中有所谓的三一律，即一杯茶、一支烟、一本书。烟有害，书有好有坏，唯有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还能同甘共苦。有了这种明智而理性的生活立场，所以陆文夫饮茶不分优劣，不惧贵贱，有则满足，是条件而定。他说，有钱的时候可以喝好茶，喝名茶，钱少的时候可以喝炒青，再少时可以喝茶沫。这种喝茶态度正符合茶的有利无害品性，二者可谓情投意合了。但早年的陆文夫并不喜欢喝茶，他说自己年轻时一直不喝茶，直到开始写小说之后还是不喝茶，写作的时候案头总是放着一杯水，一天要喝两瓶水。后来爱上喝茶是好友叶志成的热情行为所致。陆文夫1956年调到南京，经常和叶志成泡在一起。叶志成喜欢喝茶，有喜泡浓茶，他用玻璃杯泡茶，泡出来的三分之二是茶叶。叶志成看到陆文夫只喝白开水，觉得不可思议，便一天三次向他的茶杯里放茶叶。大约一个星期，陆文夫喝上了瘾，从此就不可一日无君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陆文夫染上茶瘾并不后悔，因为一杯茶里珍藏着他与叶志成的患难友情，这份情谊是陆文夫作品中茶文化的一抹暖色。
3: 古老的苏州曾经遍布茶馆，这是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如今日渐减少，陆文夫扼腕叹息。茶馆里有着青春时代陆文夫的许多美好回忆，茶馆的作用无法取代，它寄寓着老苏州人的生活情感。陆文夫的多篇散文，如《梦中的天地》《门前》

0: 的茶馆、茶园、人走与茶凉等，多次写到茶馆给自己带来的快乐。这是他观察认识社会的一扇窗口。他感叹说，现在苏州城里的茶馆店逐渐减少，以至于消失了，只有在农村里的小集镇上还偶尔可见。五年前我曾经重访过山塘街上的那家茶馆，那里已经没有茶馆的痕迹，原址上造了三间新房和一个垃圾箱。没有茶馆，今后怎么喝茶？有人提议在家喝茶。陆文夫说，茶馆有茶馆的功能，非家庭所能代替。坐在家里喝茶，谁来与你聊天？哪来那么多的消息？那些消息都是报纸上没有的。表现出陆文夫对茶馆的特殊情感。苏州是一个古城，市民的文化生存方式中依然可见千百年来沿袭的风俗与习惯，而家庭和茶馆常常就是他们大放异彩的地方。他们和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样，成为陆文夫笔下的梦中天地。如此迷恋江南文化，体现出陆文夫先生的文化情怀。当然，社会的发展没有让陆文夫失望，旧式茶馆消失了，新式茶馆却涌现了，这就是老茶客们自发组织的自助茶馆，它如雨后春笋遍布街道社区。陆文夫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去形容他们，他多少给了陆文夫一些安慰。
1: 陆文夫喜爱喝茶，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茶客。严格地说，他很懂茶，对茶做过研究，是掌握饮茶知识的行家里手。作家范小青说过，陆老师懂烟懂酒也懂茶，所以给陆老师送茶可不敢不用心，一定得是经得起品味的茶。作家李国文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作家们到宜兴品茗，适逢新茶上市，茶厂便用它来招待作家。李国文说，那一盏浅碧该是这个茶厂里今春的上品了，引来果然不错，但值不值得花费如许价钱来买这种据称是上品的茶却不大有把握，值否？不值。几个人都把眼睛瞅着文夫，看他如何说如何办。结果陆文夫呷了几口阳羡茶后，当时就放下钱买了三斤，文夫认定可以，于是别人也就或多或少地买了起来。可见陆文夫是作家心目中的品茶权威。品茶权威提笔撰文，自然少不了与茶相关的知识信息，这也是陆文夫作品中茶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据范小青介绍，陆文夫喜爱碧螺春，但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一般只买炒青喝。茶叶的规格降低了，但选购的标准不马虎。陆文夫在散文中写道，我买茶都是在清明前后的三五天，一级炒青开始采摘，赶快和茶厂的朋友联系，要买那晴天采摘的茶，最好是制成后不出三天就到了我家的冰箱里。绿茶最怕的就是含水量高，室温高，春天的温湿度很容易使茶叶发酵，绿茶一发酵就变成红茶了，再好也白搭。这一段文字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如同他对碧螺春的赞美，极有说服力。陆文夫曾说，我懂得碧螺春，所谓懂包括了解茶叶生长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如每一种名茶只有长在特定的土壤里才能产生特殊的口感。在中国生产碧螺春的地方很多，而口感正宗的碧螺春只能出自苏州太湖的洞庭山。陆文夫这样解释，茶叶和药材一样，要讲究地道，特定的土壤、气候、生长的环境对茶叶的特色有决定意义。碧螺春是产在苏州的东西山，以产在果园中、果树下、山坡上的为上品。苏州的东西山是花果山，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春梅、桃李，还有山坡上沟渠边的野玫瑰。野玫瑰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满山飘逸。茶叶是一种很敏感的植物，善于吸收各种气味，山花的清香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早晨的茶叶里，这不是那种熏花茶的香味，其清香无比，美妙奇异。初饮似乎没有，细品确实存在。有此种香味的碧螺春才是地道的碧螺春，是任何地方都不能仿造的。 对茶叶做这种

0: 无深度解读，靠的是学问。有学问的人，能引领他的人，也会受到朋友们的尊重。所以，徐成北茶博士说，作家们在杭州茶叶博物馆欣赏茶道时，大伙公推陆文夫和黄宗江坐在第一排。其实，大家不只给陆文夫留下品茶的主座，还会经常给他送去好茶。明红，作家、美食家陆文夫寄去说，朋友们知道他爱茶之切，没有好茶总要给他留着，因为只有陆文夫才不至委屈了好茶。这和范小青的说法是一致的，喝茶喝到这种份儿上是一种福分。
1: 与茶作伴是君子之交，此言甚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在人格塑造中，儒家所说的圣人、贤人，道家所说的真人、智人、神人均远离现实，唯有君子相对普遍，相对完美，而又相对容易做到，所以也就特别值得人们推崇与追求。陆文夫不是完人，但他做成了君子。李国文说，文夫从我认识他那天起就总保持着这种淡淡的君子风度。李国文这样比他，是看到了陆文夫与茶相似的君子品格。试想一想茶，你对他无动于衷的时候如此，你对他情有独钟的时候仍如此。色淡淡的，香浅浅的，味涩涩的，不特别亲热，也不格外疏远，感情从不会太过强烈，但余韵却可能延续很长很长。如果懂得了茶的性格，也就了解文夫一半。在李国文等老友眼里，陆文夫如茶，陆文夫就是一个君子。
0: 好了，朋友们，高建国的陆文夫作品的茶文化内涵我们欣赏完了。通过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茶文化是陆文夫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陆文夫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陆文夫作品展示着茶文化内涵，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他自觉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饮茶生活与道德自律的统一，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统一，让作品附着了茶一样的清新气息与独特内涵。所以陆文夫涉及茶文化内容的小说散文虽不多，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不但能学到饮茶知识，感受茶文化的别样熏陶，还能体味陆文夫先生茶一样的君子品格，文如其人，这是理解陆文夫茶文化作品的基础和起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6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一路走来呢，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释怀，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得到原谅，那些过去的事我们多么能够希望放下。雷光下，原谅。

对于某些事情，我们必须是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大概是我们不够成熟吧。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原谅自己和别人。萧敬腾带来的《原谅我》。请不要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最熟悉的温柔从没有离开我，在我眼里看到什么，全部都是你的笑容。我们可否还有机会感受那最熟悉的温柔？

0: 花千年，若这浮生总有人影相牵，月相变幻，临上加锋芒。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现在要带给你的是来自季家松的这首《每天》。 You are my everyday， 永远是什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我的爱你是否还会愿意感觉得到呢？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爱情的天真是另一种对爱的执着，但这种天真也容易被埋葬。弦子带来天真。

爱一个人可以变得体贴，也会收敛自己的脾气。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当遇到自己爱的人，请不要犹豫，让那个人知道你爱他。

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苏打绿的这首《相信》给很多人以勇气。

0: 事情好像往往都是这样啊，你感冒了，你发现周围到处都是感冒的人，你丢了一条狗，随后你就会发现满大街都是流浪狗，但是都不是你丢的那一个。人的境遇就像是一个筛子。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张志成的声音很有特点，仔细琢磨感觉确实有点像表妹梁静茹的声线呢。虽然声音很有特色，可是歌曲特色又不明显，虽然基本上是偏向 R&B， 但是呢这种歌曲其实谁都可以拿来唱，于是这样的定位没有办法让张志成大火。但其实张志成是可以唱的，现场听起来的 live 秀并不比 CD 差多少。

0: 周华健早年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封阳光游子的称号，他的嗓音有着很高的辨识度，音色偏亮，中音区自然柔和又带着磁性，高音区呢则是充满着张力和爆发力，尤其善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也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这在现在是很多男歌手所不具备的。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任何事情呢，都是从一个决心、一颗种子开始的。我们可以用欢喜心来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难行却能行，难舍却能舍，难为却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

0: 的。
1: 优雅的人生淡而有味，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是一炷香，过去的过去，快乐或痛苦，就好像香灰，最终会落下。人生无常，人心善变，又何必非要纠结呢？看淡一些，是是非非也就无所谓了。当你放下，成败得失也就那么回事儿。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种种境遇，一笑而过是人生的一种优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开场。
1: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重要抉择时总是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开始搜集周围人的意见了，但是得到的反馈常常都是五花八门的，最后又陷入更加纠结的境地。如果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要学会去分辨这些声音，适当的屏蔽掉一些无用的声音，不让太多人走进生命里影响你的抉择。

活得简单并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需求越小，自由越多，奢华越多呢，舒适就越多。人呢，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地坐着，思维也可以来一场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景，不论是风土的或者是心灵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场盛大的旅行。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是主持人张帆。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奥地利和德国合作拍摄的德语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在相隔三十多年后，于1988年开始在我国内地公映。这个由当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的系列电影三部曲，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电影中由著名女演员罗密·施耐德刻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伊丽莎白皇后，也就是最初的茜茜公主，更成为观众心目中纯真善良的化身。一起来听一听系列电影《茜茜公主》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
1: 您的红玫瑰，陛下。对不起，谢谢。
2: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3: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2: 不会的，瞧他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1: 亲爱的 Cici， 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2: 这什么意思？
3: 这还不清楚，他不娶奶奶。
1: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2: 他要娶 Cici？
3: 对。
4: 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
5: 万岁！万岁！万岁！
2: 索菲，这……
4: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结成良缘，致以最忠心。
6: 陛下，伊舍尔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伊舍尔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的生日，正在外面放焰火。
1: 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家，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有点叫人可怜。
1: 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难过。哦，妈妈，我们干嘛要来医生？

0: 儿呢，真是丢人啊！求求你奶奶，一定要挺住，千万要冷静啊！相信我，这不是 Cici 的错，这我知道。这事儿不能怪 Cici， 求求你，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奶奶。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这样做？
1: 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2: 路德维卡，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3: 干嘛哭啊？
4: 是啊，你干嘛要哭？
3: 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事马上就得着手。
2: 不用劳您驾， Cici 会成为皇后的，
3: 这事非得靠我，我让她一年以后完全变样。
2: 她当然会变样的，可不用您来操心。
3: 那太棒了。
1: 怎么你也说太棒了？
5: 但是他是谁啊？
6: 陛下的未婚妻。
5: 市长先生哪有地洞？
6: 问这干嘛？
5: 我好钻下去。
7: 让我们也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Cici 和妈妈结束了那场奇妙的旅行，已经回来了。马克思公爵十分高兴，他邀来了乡间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而 Cici 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2: 我说 Cici， 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有奶奶的消息吗？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塔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她可殷勤了。
8: 可他就是不回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他的生活。
2: 我说 Cici， 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7: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可Cici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呢？他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他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他的小鹿萨威尔吧。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今后他们自由了，可 Cici 呢？
1: Cici， 这是干嘛？
8: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1: 你到底怎么了 ，Cici？ 怎么了？你好像对这事儿无动于衷。看起来你不爱弗兰茨。
8: 不，我爱他，非常爱他。可我就是害怕索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1: 这我理解，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可你记住，要是索菲跟你吹毛求疵纠缠不清的话，你就来找我，我陪你去树林。不，给弗兰茨陪你。
2: 西西总会大吃一惊。
8: 他在哪儿？
2: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
8: 西西，奶奶来了，快来。奶奶来了。
9: 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8: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

0: 高兴的呢，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1: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它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一条给人安慰又叫人遐想的河。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告别家园，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可你知道，皇帝那豪华的马车把公主带到了什么地方？那是个普通人能望而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是这禁字儿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看来禁城里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惬意。
2: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
0: 早啊，姨妈。
2: 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0: 不是，我在找动物。
2: 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0: 没人会看见我的。
2: 可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0: 没人会看见我的。
2: 可是弗兰兹会看见的，
0: 他还睡着呢。
2: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0: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2: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3: 遵命，太后。
0: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2: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0: 没这个必要。
2: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0: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
2: 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3: 你们怎么了？
2: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你早，弗兰茨。
2: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2: 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3: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1: 您早，夫人。别，请别这样。
3: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2: 西西，文手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夫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手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4: 婚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

0: 过，真令人担心。
1: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她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相信我。
2: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3: 万岁！

0: 教堂的钟声响了，万民欢呼，一片喜气洋洋。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符合我们的习惯。用恢宏的管风琴来烘托婚礼的气氛，是再堂皇不过了。用教堂的合唱来赞美爱情，是再神圣不过了。该说，这真是出好戏。可刚才我们说，这故事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
1: 弗兰兹，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0: 这两句话本来不在这儿，我们把它挪过来也没和谁商量，不过是要讨个方便。听戏嘛，还是要听人家的，我们要是说破了就没味儿了。
2: 常言道，婆婆厉害，媳妇难当。像 Cici 即便出身名门，成了奥地利的皇后，只要她是人家的媳妇，哪怕是给姨妈 Sophie 太后当媳妇，也一样不容易。皇帝弗兰茨自然深爱着自己挑选的新娘，他倾心于 Cici 少有的纯真，无法抵御的魅力。而太后 Sophie 则认准了妹妹家这个自小长在巴伐利亚的二公主是个野姑娘，一个缺少严格教养的乡下孩子。当年轻的皇后 Cici 踏进胡服宫的第一天，太后就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要让 Cici 一年之后完全变样。至于此话能不能兑现，那就得往下仔细地听着了。
3: 太后陛下来了，我想跟埃斯特哈塞夫人单独谈谈。埃斯特哈塞夫人，我委任你做皇后陛下的内务总管，是因为我很信任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些天皇后都干了些什么，请你向我详细报告。这不是好奇，而是因为我考虑到皇后她现在还年轻，需要我的引导。
4: 太后陛下既然这样的看重我，我绝不会辜负太后陛下对我的这种信任。
3: 那好，你就跟我说说吧。
4: 最近皇后陛下又弄来了这只鹦鹉，它成天叫唤，实在让人受不了，请求太后陛下是不是可以把这只鹦鹉放到外面的鸟笼里去。
3: 如果皇后陛下喜欢把鹦鹉放在屋子里的话，那就让鹦鹉待在屋子里好了。如果鹦鹉的叫声刺激你的神经，那你就用棉花把耳朵塞住。请把这打开，这是本什么书？
4: 皇后陛下的日记本。
3: 把它给我。你还想对我说点什么？
4: 皇后陛下还常常问起有没有一个名叫波克的上校，从伊舍尔来要求接见。
3: 波克上校？伊舍尔？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一时怕也禀告不清。不过请相信索菲太后的记性，只要有机会，他会记起这个波克尔上校，这个自命不凡、有着鹰一样眼睛的波克尔。还在他任少校的时候，我们。

0: 见来着，太后和他打过交道。
1: 这个人我以前好像见过，
2: 还不止一回。太后，我在医上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1: 啊，对的，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专门向我报告乱七八糟消息的倒霉蛋。
2: 我吗？是我吗？
1: 司仪官先生，请你告诉这位不懂规矩的上校，在皇宫里不准提问。
3: 遵命，太后陛下。
1: 他居然还踩住我的裙子。
2: 对不起，太后陛下。
3: 我看啊，太后她不喜欢你，太后对你没什么好感。
2: 我对她也一样。
3: 上校先生，你怎么敢对至尊无上的太后陛下妄加评论？
2: 这不是评论，是一种看法。
3: 评论也好，看法也好，都不准。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点怪，很难相处。
2: 皇后，而且什么
3: 皇后陛下。
4: 我很高兴皇上这么快就满足我的愿望，把你调来了。
2: 陛下，请允许我跟你说，我
4: 什么？
2: 我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忽然忘了。我想起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请陛下放心，小臣一定赴汤蹈火为陛下效忠。
4: 这我完全相信。
2: 我的天哪，
4: 夫人，这是什么？
5: 太后陛下特地命令我把这些宫廷礼仪交给皇后陛下，都是有关西班牙宫廷内部的礼仪条文，请皇后陛下务必将这些条文背熟。
4: 十九页，真是怪事，只许那些宫廷命妇和那些内廷贵嫔进入内宫。什么叫做内廷贵嫔？
5: 内廷贵嫔就是那些经过通报可以出入皇后起居内宫的最尊贵的夫人，她和那些只许出入外宫的贵夫人是有区别的。
4: 好吧，那就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背背书。你好，弗兰茨。
2: 西西，
4: 真想你啊，哪怕看你一眼也好。跟我说，弗兰茨，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6: 不喜欢。
4: 为什么？
6: 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4: 不对，你心里才没有我，你就知道你的办公桌，你的公务。大概我什么样你都忘了。真的，我都妒忌了。
6: 妒忌？你妒忌谁？
4: 妒忌这张办公桌，我的日记本。
6: 对，是妈妈拿来的。
4: 她是从我抽屉里拿来的？
6: 我不清楚，我连碰也没碰过。
4: 这我相信，你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6: 妈妈给我读了你写的诗，写得美极了。 CC， 你想念巴巴里啊？
4: 是的，有时候想的。
6: 可 CC， 你的家在奥地利。
4: 是的，可我还是忘不了我的家乡帕森霍芬，那儿的山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父母，我控制不住。
6: CC， 这我理解，可我不明白，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能使你在这新的家里感到美满幸福吗？
4: 我很幸福，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你不仅仅属于我。
7: 驻巴黎公使舒伯特男爵到，
6: 请他进来。吃晚饭再见。
8: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系列电影《西西公主》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减肥方法就是俩字儿：许愿。我的恋爱方法呢也很简单，坐等。大家好，我是天天坐着许愿的朝天椒秦瑞。
3: 你是对的，这句话不代表非常认同你，而是我不认同你的所有观点，但是我很累了，我不想和你争论了。大家好，我是你杠你就对，你争你就对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我叫我对象啊帮忙把这个醋瓶子的瓶盖给打开，结果呢他不小心把醋给洒出来了。我正在忙着收拾呢，我妈妈电话又打进来了，我顺手开了免提。
2: 儿子干嘛呢？
3: 收拾残局呢，我对象把醋瓶子打翻了。
2: 哎呀，你那个女同事非要送你件衬衣这事儿你还说呀？
3: 哎呀我的妈呀，这下醋缸子真的翻了。忙不忙？
2: 怎么了？
3: 你帮我买的手机我收到了啊，多少钱？我现在转给你。
2: 你就给个4300，零钱就算了啊。
3: 啊，行，马上打过去啊。
2: 哎，你没我卡号怎么打？喂喂。
3: 不到3分钟，对方收到了一条短信，如下：
4: 尊敬的客户您好，今日您成功充值4300元整，当前您的账户话费余额4365.25块。
2: 我这个人呢一向被大家认为是个时尚人士，穿衣打扮呢都是走在时尚的最前沿，就连走在路上啊都会被人拦下来问，哎呀你衣服哪里买的？这不刚被人问说我嘴上涂的口红啥牌子。
3: 哎，美女你口红太好看了。品牌色号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呀？我女朋友还在这等着我呢。
2: 哦，没办法，我只给她了一条路。哎，你啊向前走，看到那第一个路口没？左拐，对，那里叫麻辣烫，看到没有？是的，告诉老板多放辣椒啊。
3: 啊。今天啊闲着没事儿，我和一个女生聊天，她愤愤不平地跟我说，
2: 我的男朋友特别憨厚啊，还有点傻。
3: 哎，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
2: 我又不是谦虚，而且是大家公认的傻。
3: 大家公认的傻？我多傻？
2: 这也不好说吧。怎么？
3: 你这么说吧，
2: 嗯，
3: 要是给我打60分，那给他打多少分？
2: 哦，你的憨傻程度是60分。
3: 嗯，
2: 那他59。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
7: 爽快的，
6: 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
8: 好多人跟我说找不到对象，
2: 就是我也烦，你跟我说干啥？因为我也单身呢。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这大学没怎么谈恋爱，进入社会之后呢，找对象能力低的这个特点一下就凸显出来了。当然了，无论你大学有没有恋爱经验，毕业之后都相比以前特别难找对象，毕竟光是生活就让人觉得特别不容易了，哪还有精力去恋爱呢？那么具体而言，为什么毕业之后谈恋爱很难呢？让过来人们告诉你答案。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3: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5: 我觉得在学校谈恋爱可能就是会比较简单一些，就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回宿舍，会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家的感情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认识的基础上。就是我有一个学霸朋友，男生嘛，然后后来有一个女生就跟他表白，就是说在图书馆碰见他讲题特别帅，就因为这种事很单纯就可以两个人走在一起。但是社会上一毕业之后大家都比较浮躁，这种单纯的遇见就比较少。毕业之后大家都是为了以后的家庭去奋斗，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两个人需要赡养四位老人。毕了业之后父母也年迈了嘛，谈恋爱这方面可能就是很少。所以我觉着在学校谈恋爱能比在社会上更单纯更纯洁一些。
16: 毕了业谈恋爱真的挺不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学长呀，或者是各个不同的学院呀之间有那个交谊会啊或者什么样，大家活动多了就可以认识呀，就是同学介绍呀，彼此之间可能就是因为喜欢啊很真诚的在一起，也是比较单纯的恋爱。毕了业之后就是一方面自己首先不是很稳定，然后要找工作嘛，投入工作，然后遇到的人会很少，想遇到一个爱自己的自己也爱的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就是遇到很多这样子的男生，就是第一次见面啊，就是会对你有可能就是不太尊重吧，有点动手动脚这样子，就是很直接，然后就说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啊，我们约出来见面就要干什么，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目的，然后去接近你，可能说的是啊我们要在一起这样子，没有就是喜欢你的性格呀，或者是品质呀，然后单纯的想跟你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说，我认为校园里面的恋爱是最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在学校的每一段感情，然后每一段时光，一旦错过，一旦失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希望你们都能遇到自己真心爱的。
17: 我觉得毕业之后谈恋爱反而不太容易找对象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学校里面的小哥哥蛮多的，上学的时候因为住宿舍谈恋爱比较方便吧，
18: 毕业了以后都工作了没时间谈恋爱了。
17: 对，
18: 社会上奇葩挺多的，
17: 因为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啊，不相信爱情了，更不想找了，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轻易去相信任何人吧。学校里面的爱情还是蛮美好的，然后进入社会之后感觉都蛮难的。
19: 我觉得在毕业之后找到女朋友的可能性可能少一点，在女孩子毕业之后或者说男孩子毕业之后在结婚啊之类的事情，自己其实不着急，但是家人可能会催，从这个方面来讲，这个纯粹的来谈恋爱它就不这么纯粹了。在学校里认识的情况都是比较单纯的，了解他的时间比较长，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了解，但是在外面呢，在男生达不到自己目标之前，女生她不愿意，她看不到你身上的一些闪光点，那这样一对比呢，你对她的了解就不那么深刻，所以这也是在外面谈恋爱稍微有点难的地方。
20: 我觉得毕业之后谈恋爱相对校园内还是有点难的，因为还是要考虑比校园内更多的问题。因为比如说一个男孩子谈了一个恋爱，然后他们的爸妈就去调查这个女孩子家里的背景，爸妈是干什么的，几套房。我觉得孩子谈恋爱那种有的父母干预就特别的真实，还没有到谈婚论嫁这个地步，他们就先把这些东西都调查好，也是无形中的一种给你添加压力的这种感觉。这都是毕业之后所带来的给我们一些在校园里不一样的东西。在学校的时候就和普通的校园情侣一样嘛，他很单纯很天真，可以说就没有心机了，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毕了业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就遇不到这样的女孩了，大家还是希望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的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未来的事情就交给以后再办。因为毕了业进入社会鱼龙混杂，环境完全就不一样了，找对象还是比较困难的，相对于学校来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我觉得人活着啊，真需要一点小盼头，比如说一个快递，比如说和朋友约一次逛街，比如吃一顿想吃的晚餐，比如去见一个一直想见的人，比如暴富，哎，那算了吧。大家好，我是天天有期盼的酸辣椒郑豪。
1: 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浪费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也爱我的话，浪费就变成了浪漫。大家好，我是期待废话也能变成情话的超天椒晴蕊。发现没有啊，前人总结出来那些生活规律啊，真的太真实太写实了。
2: 生活规律？
1: 对啊，而且是越了解这些规律呢，就越发现这生活当中啊根本逃不开这些个定律。
2: 你也别讲那些虚的了，整点真实案例。
1: 就比如说这个邋遢定律啊，
2: 邋遢定律，
1: 哎，只要你把某件 T 恤当成睡衣，那它以后就会变成你的睡衣
2: 啊，没错
1: 啊，只要你试过一次不卸妆睡觉，那以后就开始频繁不卸妆睡觉。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了，就只要你试过一次穿拖鞋穿短裤下楼买东西，未来你下楼买东西都是这打扮。
1: 哎，我觉得严格来讲这不叫邋遢定律，追根溯源这应该通通归属于懒惰定律。比如说迟到啊，它不属于邋遢，但是它就是懒惰造成的呀，但是非常符合这个定律了。
2: 也就是说你迟到过一次，那以后全勤奖跟你就没有缘分了。
1: 对喽。
2: 这个好玩哈，那还有哪些前人总结出来的生活规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个家长辅导作业定律？
2: 家长辅导作业我知道，这个定律我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了吧，年轻人？告诉你啊，你看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生家长那是最为嚣张的，特别暴躁。为什么呢？因为
2: 我们辅导孩子作业呀，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了，因为我们家长啊，什么题都会做。
1: 到了四五六年级，学生家长变得低调了一些，基本上不开骂了，因为
2: 这个时候大部分题啊，我们家长已经不会做了。
1: 初中生的家长变得心平气和了很多，而且还经常和孩子交流沟通，因为
2: 这个时候所有题都不会做了。
1: 到了高中，家长基本上不插话了。
2: 儿子，好好学习啊，自己努力，爸妈给你煲汤去啊。
1: 孩子的学习呀，是真难辅导，家长不易，学生也难当。你看我读书那会儿特别吃力，不过啊，幸好我周围有一群聪明的同学们，他们还能教会我一些生活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比如我有一个一起学雅思英语的同学，他就告诉我了一个生活当中这个求同定律。
2: 求同定律。

0: 节，何必去在意呢？
1: 好。
2: 哎呀，太有哲理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些生活小定律啊，都非常实用。
0: 哎，希望能够帮助你更幸福的生活。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0: 你别怪我多嘴。
7: 我不怪你多嘴，你就是多个鼻孔，我也不会怪你的。
0: 我发现粉对了偶像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不需要靠掐架去证明你偶像比别人强，你能亲眼看着你偶像用他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去撕碎那些算黑的嘴脸。
7: 所有通过黑踩别人的手段去证明自己偶像比别人优秀的粉丝，要么你的偶像很废物，要么你人格扭曲。
0: 有道理。我发现对于熟人，微信上能解决的事情，那就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嘛。
7: 对于不熟的人，打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加微信了嘛。加了还得删，不删还得屏蔽，不屏蔽还得点赞，给你评论了还得给他回一个笑哭。
8: 你好有味。
0: 我发现跟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正准备进入状态呢，对方突然回了一句，
7: 哼，你开心就好啊。
0: 什么意思啊？这感觉就像是子弹都上膛了，准备哒哒哒了，结果枪口被堵住了，非常难受。
7: 我告诉你反击的办法好吗？当别人跟你说你开心就好啊的时候，你应该回击，不行，我要你也开心。
8: 你好有味。
9: 我睡个觉太难了。
0: 怎么啦？
9: 做梦梦见接电话，围了半天把自己给围醒了。
0: 我累到极致的时候睡觉也打呼噜，睡眠很浅，我还会听到自己打呼噜的声音，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谁在打呼噜呀，吵死了，我必须醒来打他几拳。醒来之后发现，哦，打呼噜的是我自己。
9: 没事，醒了打也不迟啊。
0: 和男朋友吵架了，好几天他都没理我，我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对男朋友说，哎，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我就原谅你咯。你看我多么大方，一点都不小心眼。我男朋友惊讶地看着我说，
9: 你这个人真是搞笑哈，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没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吵的架呀？你是故意的吧你？
0: 是吗？确定吗？房东，可以换一个门锁吗？
9: 不可以哦，我们都是用电子门锁的。
0: 那房东这样不是很容易偷东西吗？
9: 我有一栋楼，偷你什么东西啊？
0: 理直气壮的凡尔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才高桥高。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你。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想你一定还记得电视节目当中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画面，那就是一两个略微发福的男人围着白色的围裙边炒菜边讲解那些做菜的步骤，一两个身材妙曼的女人在做好之后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种味觉的记忆其实很难把我们在心底留住，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那些和食物有关的歌。莫文蔚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开水与白面包》，歌词里唱的并不是多么深奥的话题，归结起来就是爱情中淡然无味可以维系生命的味道。

不管是原创还是翻唱，这些年来莫文蔚的歌声越来越有自己的味道，这样的特立独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他自己的标签。接下来这首歌，它是一首满载着清新香气的情歌，来自于周杰伦《麦芽糖》。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们好像越来越懒，越来越不愿意喜新厌旧，所以呢，像老朋友应该是让人觉得可以安心的，他往往以你期待的样子出现，虽然少有惊喜，但是也很难让人失望。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可以让你提提神。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食物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咖啡，这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有很多的歌都和它有关系。而张学友在这首歌里却品尝到了咖啡里失恋的苦涩，他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情感。我还记得这张专辑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的应景。

这是张学友的《咖啡》。张学友和陈奕迅的名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被拿来相提并论，陈奕迅也曾经饱受争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听那些游走在你舌尖的旋律。这个食物或许被很多人排斥，它是芹菜。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林志颖的一张专辑，叫做《黎明破晓前》。那个时候的林志颖拼了命地想要去摆脱自己的学生气质，去扮成熟，去唱情歌。可是如今，你却发现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他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娃娃脸，并且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

要像芹菜一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不介意别人如何打量你。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福享受，芥末。他用芥末来比喻一个女孩面对爱情勇敢的态度。唱歌的是小美，江美琪。我们知道姚谦是江美琪的恩师，这首歌也是由他来填词，并且找来了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在这首歌里，我们还可以听到老李亲自弹奏木吉他伴奏，李宗盛的吉他再配上小美的声音，让这首歌也别具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我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忍耐吧，勇敢地追吧，这一次

念头一冷凝，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撇不虚，杀敌光球追亡。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
1: 突然间我觉得你说话节奏慢了下来。
0: 这个前面的这个音乐啊非常的优雅舒缓啊。
1: 是的。
0: 其实呢首先为什么要选择今天的这个音乐呢？因为今天跟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有关。
1: 嗯，
0: 因为夏至快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6月21号就是到了夏至了。
1: 对。
0: 现在属于一个夏至未至的一个状态。
1: 对，但其实也很热了嘛，盛夏。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跟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来相关的，同时也和我们刚刚说的夏至跟大家来讲一些养生相关的。嗯，
0: 没错。
1: 什么话题呢？
0: 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夏至的养生门道，而其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香的文化。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
0: 啊，那大家如果对于香文化有非常多的自己的见解，包括想了解的知识，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两个人，其实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哈，就我觉得我们两个去聊传统。

0: 文化太不行了，
1: 没错。
0: 虽然我今天特地穿上了宋制的汉服，哎，但是也不太行了。那我们请到的呢是，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乡试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听咱俩说话那个，
1: 哎，就跟潘老师
0: 不一样。我今儿都穿成这样了那我得慢慢说话。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潘老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乡文化。
1: 没错。
0: 听众朋友不习惯了。哎，那其实除了看我们不重要啊，今天主要是潘老师带来了很多和乡有关的。这个我觉得除了这种点香的器皿之外还有香，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没错，
0: 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好，那我们就先赶紧来聊起来啊，这个前面已经铺垫了很长了。都说乡文化，乡文化到底是什么是乡文化？我觉得就是可能了解的人很了解，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太知道的。潘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吧，好不好？
2: 好的。乡文化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呢有一个特别专用的一个名词，称之为叫乡试。
0: 乡试，
2: 对，而不是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的说乡道啊。乡道呢，它是日本人对于这个乡文化的一个称谓。所以呢，我想在今天，如果我们要这个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概念首先先要搞清楚。那么乡试呢，乡试文化呢，它可以说是浸润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从日常的说要熏衣熏被啊，还有呢熏这个居室，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里有不好的气味呀 还有呢趋意避讳啊，另外呢你像这个宗教啊，这种祭祀，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呢还有呢，你比如说医疗，因为所有的香料，所有的天然香料啊，它都是药，所以说所有的我们点的这些香，它都是药，都有这种药用价值。因此古人呢还用这个香呢来疗疾
0: 啊，疗疾
2: 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贵族士大夫阶层，还有就是像现在我们的一些精英阶层，他对一些高级香品的赏香品香。所以说它的作用真的是遍布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是，而且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都是非常有追求的，而且对于气味是非常敏感的。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习惯在家，比如说点一个香薰啊，甚至有更懂香文化的朋友们会在家里面去燃香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一是为了养生，二是为了提高整个的这个生活品质。
0: 是的，
1: 确实你处在一个气味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
0: 说到这儿哈，就是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就发来了很多的这个评论哈，像这阳光说了，就我经常会用薰衣草啊、沉香、茉莉、罗勒、玫瑰、安息香等等，宁心静气，以养主心。还有刚看有朋友说的是，这个绿野仙踪说了，我最常用的香源啊是精油。所以就说到一个问题了，就包括我们去做这个的时候，就发现现在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更多了解到其实是香水。
1: 对，
0: 精油好像反而对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香饰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香文化，不是特别的了解。
1: 没错，包括特梅普说的，香道也太雅了，而且这个历史比精油它长太多了，确实是这样啊。
0: 所以说，真的就像大家想的这样吗？就是香饰啊，包括香文化，就离大家会很远，它就属于精英阶层，老百姓够不到吗？
2: 完全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东方的用香文化和西方的用香文化，它们的区别。那刚才呢，那个主持人也说了，说你看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用的都是香水啊、精油啊。其实这些呢，它都是西方人的用香方式。那它都是把这个天然的植物中的这些芳香的这种物质呢，用一种蒸馏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呢，我们闻到的这个精油是不是非常浓郁？
0: 是的，
2: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香水，我们用香水的时候呢，因为它虽然是有这种用酒精让它发香，发散出来，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你喷完香水，早晨起来你可能还 嗅觉还比较灵，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
1: 就没有味道了。
2: 你可能都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
0: 对
2: 对吗？但是别人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香很香，对吗？所以说，其实太过浓郁的香会麻痹我们的嗅觉。
0: 哦，
2: 时间久了以后呢，那会让你的嗅觉呢就不灵敏。
1: 哎，还真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大家现在都有喷香水的习惯，而且一个香水你闻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到后面就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变了，而且这个味道
0: 闻不到了，
1: 对，闻不到了，而且就自己就不太习惯了，你就想换一个。
2: 是的、而且你去买香水的时候，你是不是最多也就是闻3到4款，后边你就已经无感了？
1: 对对对，
0: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人呢，尤其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身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很细腻的，它不像西方。而西方人呢，他的生理结构是他要吃肉食，哎，他吃肉食，然后身上会有一些那个异味，
0: 对，体味会相对重一些。
2: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需要有一种物质来去遮盖体味。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东方人，因为我们东方人呢，我们古人崇尚的这种对于香的这种审美呢，它其实清扬的、优雅的、内敛的。你看我们古人是用什么呢？我们是用花露，我们是用香膏。我们用的呢包括香包，还有这个香牌、香珠，它所有这个香气都是非常缓慢的、优雅的那种散发，然后呢
1: 就没有那么直接，
2: 没有那么直接，而且会让你呢这一天都能保持一个很灵敏的这种嗅觉，而且别人走进你的时候呢，也是似有若无、而不是说是那种很侵略性的直接逼入别人的鼻腔，
0: 是的，
2: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能体会到啊，就是从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就包括咱们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就中国人讲究的是含蓄美，
2: 是的
0: 啊，它不
2: 内敛的，
0: 对，它不像这个特别有压迫性或者特别进攻性的那种香味。它
2: 是的，
0: 如果我们家里面去点香，因为我是挺喜欢这种香的啊，我在家里面会点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精油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让你一下子闻到。就大家你如果去在家里面点一个那种精油，你就会很快的闻到它的味道，
1: 它那个气味得是慢慢慢慢扩散到整个屋子的。
0: 是的、
1: 但是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香薰点完之后，你会觉得离得近的时候，哎，这块味道特别浓重，但是点香的话，你会感觉整个屋子都是有那种味道的。
0: 对，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就发现啊，就是香的这个味道，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式文化的这种香的味道，它你能看到它的名字都很雅致，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味道跟你想的就是精油那种味道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特别的具体化啊，玫瑰就是玫瑰味儿，薰衣草就是薰衣草味儿，但是香好像不是，它的味道比较复杂，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接受不了，他觉得好像总觉得有一股药的味道，是这样吗？
2: 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的香料都是药。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药房你能够闻到的那些很强烈的那种气味，其实都是我们的香料。也就是说我们在煮药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煮中药的时候，你可能闻到的所谓的那些药味儿，它也是都是芳香的香料。所以说可能就让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香料是不是就是药？它确实是药，它确实就是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
2: 西方呢，它比如说香水也好，精油也好，它都是从比如说各种鲜花呀，还有这个草里面提纯出来。它提纯玫瑰，它就是玫瑰；提纯薰衣草，就是薰衣草。而我们中国的香文化呢，我们其实讲究的是一种融合，是一种和合。就是我们其实最推荐的是和合香，也就叫和香。这个和呢，不是人一口的那个和，是合口合的那个和，就是你和我的那个和。那么这个和它是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这里边呢，你是你，我是我，但你们两个人，咱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完成一个工作，但是我不能永远不能变成你，你也永远不能变成我，而我也有可能还有佐治你的这种效果。
0: 其实就是让整个的香味更加的多元，更加的丰富。
2: 一个是香味的一个多元丰富立体，另外呢，它有一个就是功效，它还有一个功效，
0: 就我们说的养生的功效。
2: 对，也就是说，就像我们日常喝药是一样的，我们的药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0: 药
2: 哎，君臣佐使，对不对？那我们香呢也是一样的，一定有一个是君药，君臣佐辅。我们这个辅是的这个意思，它是打通经络的这个作用。而那在我们所有香里呢，因为它所有都是香料的这个意思，它是打通经络的这个作用。而那在我们所有香里呢，因为它所有都是香料，所以就没有这个使，我们就把它变成辅。辅是什么？就是一些辅料。一些辅料，比如说我们在做线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粘合剂。比如说我们都是用的天然的榆树皮、楠木粉，或者一些其他的白鸡汁什么的。或者是炼蜜，就是做香丸的时候我们加的是炼蜜。所以这些呢，它其实就是辅料的这些作用。因此呢，就是所有的天然香它全部都是有天然的这种芳香的植物，这种药性作用的植物所组成的。而你不能说有一些人说，哎，我就根据我的想法，我想闻什么就闻什么，那是不其实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单方，你闻的越多，它其实是偏性会越大。因此呢，我们要想平和，我们一定要用合香。好的合香一定会让你，就像我们吃白面的馒头和大米饭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的偏性，你日常天天用天天吃，对你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说我爱吃榴莲，我爱吃辣椒，我爱吃什么，你天天抱着它吃行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
2: 对，它一定是平和的、中和的，这种平缓的中庸的，它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
0: 没错，你看绿野仙踪就说了，那这样听来东方香应该是老少皆宜的。
1: 是的，
2: 那一定是的啊。因为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家有那个什么几个月的宝宝呀，还有比如说我家有老人啊，或者说我家有病人啊，可不可以用？我就想跟你说，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能去到大自然森林里吗？可以去公园里闻各种花香吗？哎，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1: 对，
2: 因为它其实都是天然香料，只是它是人为的，我们把各种植物
0: 混合起来，
2: 我们并没有经过各种这种提纯加工，我们只是把它碾碎，然后刨去它的一些负面的这些功能，我们叫炮制，然后把它合合在一起，做成线香或者香丸或者香粉，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就有很多的男士啊，就是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甜的或者很浓的那种花香。
0: 是的，
1: 就我父亲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我要点香薰，他就会觉得哎太冲了，但是你要是点一根这个香，哎，他就觉得这个味道还行，他能接受，对，就是没有那么的让他觉得，哎呀，一下就扑到鼻子里面来了。
0: 没错，
1: 他觉得进攻性就少一些，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哈，去
0: 给
1: 自己的父母
0: 送一下。
1: 对，看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家的评论哈。
0: 没错，
1: 这个有朋友一直在说是其实应该科普，就是因为科普多的话，大家可能才会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香文化。
2: 是的，
0: 是的，
1: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养生的事情，说这个饮食呀，在夏天呀，要清淡制软，要易于消化，一定要这个不能太贪凉，不能喝太多的凉水。对，其实我们的 的节目在后半时段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中国的这个很多文化，它跟养生啊，它都是离开的，
0: 对，结合在一起的，
1: 对，融会贯通的。包括我们在夏天应该点什么样的香，嗯，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在各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在客厅，还有在书房或者在卧室，可能点的香它也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讲啊。
0: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有不同的香的这种制法，那接下来呢，潘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先科普介绍一下，我们在日常用香的过程当中能用到的有哪些的不同的香呢？
2: 首先呢，跟人这个关系最大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嗯，
2: 可能这种忙碌啊、焦虑啊，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睡不着觉，
1: 嗯，
2: 对不对？现在这个睡眠，
0: 对，
2: 哎，这个失眠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2: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那种呢，就是引气下行，可以让我们放松啊，这样的香。因为香嘛，它其实是配方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配方它有不同的这种功效。那我呢，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些香。
0: 潘老师今天带来了非常多种类的香，跟大家来科普展示一下。
1: 嗯，
0: 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
2: 是这样的啊，嗯，我这个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线香，因为这个线香呢，我们这是21厘米长的，
1: 嗯，
2: 我们说古法的这个香呢，基本上就是7和7的倍数，就大家记住啊，
0: 嗯，
2: 就你在外面去买香的时候，一般7呢就是便携装，就是。

0: 咱们一般自带的
1: 短一点的，
0: 啊、短一点的，
2: 哎、短一点
0: 可以带着。然后14、21，一般就是咱们
2: 可以家用的
0: 居家啊。然后28以上的、
2: 嗯，
0: 你可能可以供奉啊，可以什么的哈。
2: 嗯、
0: 那今天我们带的这个就是21厘米的，21厘米的这个香叫梦田香。
1: 梦田，哎，你听这名字，
0: 哎、你听这个，
1: 哎呀，就中国所有的香都好雅致，
2: 真的是啊。
0: 对，这个梦田香这个名字呢，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里边。
2: 嗯，
0: 他在那个哪个情节里呢，就是后来大观园不是组建诗社嘛，
2: 嗯，
0: 然后大家作诗的时候都会点一支梦田香。那很多人说，哎，这为什么在作诗的时候要点梦田香呢？
1: 嗯，
0: 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在这个时候睡觉，它是呢，它其实这款香呢是让你放松，因为它不是安眠药，大家记住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香啊，它一定它都不是那个说像西药那样，它是一种止给的这种作用，它其实是让你放松心情，
1: 嗯，
0: 哎，然后舒缓下来，
2: 嗯，
0: 然后集中精力，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想要放自己放松的时候，哎，你就不用再去数羊了，然后你就可以用梦田香，
1: 嗯，
2: 就像在这个睡梦当中一样那种放松的状态。
0: 对、
2: 啊，
0: 它是让你放松下来，
2: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白天的事儿啊，各种事情都太焦虑了，
1: 对，
0: 啊，那个就是想事儿想太多。就是说现在人想要的不多，但是想的特别多，
1: 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就是放松，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
2: 嗯、
0: 一点。
2: 哎，其实这是线香的一种，
0: 线香、
2: 哎、
0: 是线香，而且它呢就是价格也不贗，因为我们这个包装呢是80克的大包装，非常多、
1: 嗯、
0: 可以用大概1-2个月吧，就是1个多月、
2: 哎、
0: 就是价格也很亲民啊，
2: 没错、
1: 嗯、
0: 然后另外呢、
2: 哎、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这种便携装，大家看到啊，这是一个黑檀、
2: 嗯、
0: 啊，然后里边是一个小小的，这还有一个一瞪出来是一个小香插，
1: 嗯，
0: 哎，然后它设计还特别的好，就比较适合比如说这种商旅人士啊，出差呀、啊，
2: 就能随身携带，
0: 对，你随身携带，然后里边还有香、嗯、然后直接放在这上面，而且它的那个设计你看上面是、
1: 啊、本身就是个香插哈，
0: 对、
1: 嗯、
0: 它上面是一个就是凹槽的，就是说它的那个香灰不会掉下来，
2: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漂亮的小袋子，织锦袋，
1: 嗯，
0: 然后这样带着是特别好的。哎、这个呢就可以便于就是我们
1: 出差
2: ，能够随身携带、
0: 哎、
2: 放到包里啊。
0: 比如说，哎，你去住到一个酒店呀什么的哈，都可以。
1: 嗯
0: 啊，那另外呢，你比如说我还带了一个香牌，
1: 哎呀，这个好好看，
2: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啊，这个特别适合你，
1: 我觉得应该男生用会好，
2: 应该是男士用的香牌吧。
1: 来，就有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嗯，可能看不到节目的朋友，我们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形容一下的。这个我们拿过来看一眼哈，这是一个木质的，这是什么木？
0: 不是
1: 木质吗？
0: 不是木质。
2: 我先闻一下。这个不是木质的，这应该是香粉压成的。
0: 对，它是这个由这个20多种香粉，非常昂贵的这个香料做成的。它的原方呢是在香圣里边叫做寺庙枕顶香，它其实是这个就是皇宫里边做成那个就是枕头两边那个挡板，
1: 嗯，
0: 它是就是让人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而且不让你做噩梦的这样的一个香。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缩小呢，然后这个做成这个
2: 随身携带啊，
0: 哎，它可以、
2: 哎、
0: 你比如说对，你可以，而且还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可以放在枕头边，
1: 嗯、
0: 啊、
2: 或者挂在床头，
0: 挂在床头、放在枕边都可以。
2: 哎，
1: 这个不用点燃、
0: 啊、
1: 是吗？
0: 这个不用点，
2: 这个它
0: 而且
2: 香味很浓、哦、
0: 对、
2: 啊、
0: 而且它呢是可以保持很久的香味，至少几十年上百年
1: 哦。
0: 因为到现在为止清宫现在目前就是这个
1: 一个误区，我以为是木质的，然后上面有这个就像我们理解那种香薰一样，它有那个味道在上面。
0: 不是，
1: 但它其实本身一个误区，我以为是木质的，然后上面有这个就像我们理解那种香薰一样，它有那个味道在上面。
0: 不是，
1: 但它其实本身就是亚制的，
2: 没错、
1: 嗯、
0: 对、
2: 嗯、
0: 我们有模具，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线下体验，大家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去我们线下的，可以体验你做你自己想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
2: 哎、
1: 啊，对，
2: 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吗？
0: 因为它是龙牌
2: 啊，龙牌
0: 啊，因为它也寓意着是这个皇家的很高贵、
1: 嗯
0: 贵的，
2: 没错、
0: 嗯、
1: 我可以闻一下吗？
0: 可以，
2: 香味特别的浓郁啊，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
1: 味道。哎，我来形容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理解的香啊、嗯、就像我们刚一开始说的，它不只是香味，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大家去那种像中药啊或者这种中药铺的这种味道，它会有一点这种药的味道啊，
2: 是，
1: 但是呢
2: 药香，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闻完了之后

0: 的那个味道不是马上散掉的，
1: 就是它
0: 是在你的鼻腔里面，它会营运一段时间，你会继续闻到那种很淡很淡的这种像，就刚刚有网友说什么木质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挺那种很天然的味道。
2: 不，它其实不仅仅是木质，因为它里边除了
3: 药用的味道，
2: 不
3: 药的味道，
2: 因为我刚才说了，所有的香料都
0: 是
2: 药，
0: 都是药，
2: 都是药。比如说，你像它这里边有那个大黄，
3: 嗯，
2: 啊、
3: 大黄，
2: 哎，对，还有比如说一些树脂的一些香料、
0: 嗯、
2: 啊，所以说你不能仅仅说它有木质的、
0: 嗯，
2: 它其实里边包括一些树叶呀、根茎叶、花果，其实里边有非常多种的那种种。类，还有树脂类啊，所以还有沉香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昂贵的香料。
0: 对，嗯，你看网友互动特别多哈，大家都在问一些自己的问题。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3: 好，
0: 那今天就这样了，
3: 我
0: 们明天再见吧，
3: 明天再见，
0: 拜
3: 拜。
4: 拜拜。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是主持人张帆。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奥地利和德国合作拍摄的德语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在相隔三十多年后，于1988年开始在我国内地公映。这个由当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的系列电影三部曲，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电影中由著名女演员罗密施耐德刻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伊丽莎白皇后，也就是最初的茜茜公主，更成为观众心目中纯真善良的化身。一起来听一听系列电影《茜茜公主》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
1: 您的红玫瑰，陛下。
2: 对不起，谢谢。
3: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4: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3: 不会的，瞧他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2: 亲爱的茜茜，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3: 这什么意思？
4: 这还不清楚，他不娶奶奶。
2: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3: 他要娶 Cici？
4: 对。
5: 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
6: 万岁！万岁！万岁！

0: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结成良缘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1: 谢谢你，我的元帅。
2: 陛下，伊莎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的生日，正在外面放焰火，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家，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有点叫人可怜。
1: 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难过。哦，妈妈，我们干嘛要来一事儿呢？真是丢人啊！求求你奶奶，一定要挺住，千万要冷静啊！相信我，这不是 Cici 的错。这我知道，这事儿不能怪 Cici。求求你，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奶奶。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这样做？
2: 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3: 路德维卡，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4: 干嘛哭啊？
5: 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事马上就得着手。
3: 不用劳您驾， Cici 会成为皇后的，
5: 这事非得靠我。我让她一年以后完全变样。
3: 她当然会变样的，可不用您来操心。
5: 那太棒了。
6: 怎么你也说太棒了？
7: 但是他是谁啊？
8: 陛下的未婚妻。
7: 市长先生哪有地洞？
8: 问这干嘛？
7: 我好钻下去。
0: 让我们也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Cici 和妈妈结束了那场奇妙的旅行，已经回来了。马克思公爵十分高兴，他邀来了乡间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而 Cici 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3: 我说 Cici， 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1: 有奶奶的消息吗？
3: 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塔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她可殷勤了。
1: 可他就是不回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他的生活。
3: 我说 Cici， 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0: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可Cici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呢？他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他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他的小鹿萨威尔吧，

0: 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今后他们自由了，可 Cici 呢？
1: Cici， 这是干嘛？
2: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1: 你到底怎么了？ Cici， 怎么了？你好像对这事儿无动于衷，看起来你不爱弗兰茨。
2: 不，我爱他，非常爱他。可我就是害怕索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1: 这我理解，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可你记住，要是索菲跟你吹毛求疵，纠缠不清的话，你就来找我，我陪你去树林。不，给弗兰茨陪你。
3: 西西总会大吃一惊。
4: 他在哪儿？
3: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西西，奶奶来了，快来。
2: 奶奶来了。
4: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2: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的呢，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0: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它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一条给人安慰又叫人遐想的河。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告别家园，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可你知道，皇帝那豪华的马车把公主带到了什么地方？那是个普通人能望而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是这禁字儿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看来禁城里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惬意。
5: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
2: 早啊，姨妈。
5: 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2: 不是，我在找动物。
5: 找动物？
2: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5: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2: 没人会看见我的。
5: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2: 他还睡着呢。
5: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2: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5: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6: 遵命，太后。
2: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5: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2: 没这个必要。
5: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2: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
5: 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6: 你们怎么了？
5: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你早，弗兰茨。
2: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2: 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3: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1: 您早，夫人。
4: 别，请别这样。
3: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1: 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文手礼，我觉得不自在。
3: 来，我给你解释。
2: 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西西，文手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妇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手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0: 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真令人担心。
1: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她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相信我。
2: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3: 万岁！

0: 教堂的钟声响了，万民欢呼，一片喜气洋洋。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符合我们的习惯，用恢宏的管风琴来烘托婚礼的气氛，是再堂皇不过了。用教堂的合唱来赞美爱情，是再神圣不过了。该说，这真是出好戏。可刚才我们说，这故事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
1: 啊，弗兰，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0: 这两句话本来不在这儿，我们把它挪过来也没和谁商量，不过是要讨个方便。听戏嘛，还是要听人家的，我们要是说破了就没味儿了。
2: 常言道，婆婆厉害，媳妇难当。像 Cici 即便出身名门，成了奥地利的皇后，只要她是人家的媳妇，哪怕是给姨妈索菲太后当媳妇，也一样不容易。皇帝弗兰茨自然深爱着自己挑选的新娘，他倾心于 Cici 少有的纯真，无法抵御的魅力。而太后苏菲则认准了妹妹家这个自小长在巴伐利亚的二公主是个野姑娘，一个缺少严格教养的乡下孩子。当年轻的皇后 Cici 踏进胡服宫的第一天，太后就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要让 Cici 一年之后完全变样。至于此话能不能兑现，那就得往下仔细地听着了。
3: 太后陛下来了，我想跟埃斯特哈塞夫人单独谈谈。埃斯特哈塞夫人，我委任你做皇后陛下的内务总管，是因为我很信任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些天皇后都干了些什么，请你向我详细报告。这不是好奇，而是因为我考虑到皇后她现在还年轻，需要我的引导。
4: 太后陛下既然这样的看重我，我绝不会辜负太后陛下对我的这种信任。
3: 那好，你就跟我说说吧。
4: 最近皇后陛下又弄来了这只鹦鹉，它成天叫唤，实在让人受不了，请求太后陛下是不是可以把这只鹦鹉放到外面的鸟笼里去。
3: 如果皇后陛下喜欢把鹦鹉放在屋子里的话，那就让鹦鹉待在屋子里好了。如果鹦鹉的叫声刺激你的神经，那你就用棉花把耳朵塞住。请把这打开，这是本什么书？
4: 皇后陛下的日记本。
3: 把它给我。你还想对我说点什么？
4: 皇后陛下还常常问起有没有一个名叫波克的上校，从伊舍尔来要求接见。
3: 波克上校？伊舍尔？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一时怕也禀告不清。不过请相信索菲太后的记性，只要有机会，他会记起这个波克尔上校，这个自命不凡，有着

0: 陛下，
1: 我看呐，太后她不喜欢你，太后对你没什么好感。
0: 我对她也一样。
1: 上校先生，你怎么敢对至尊无上的太后陛下妄加评论？
0: 这不是评论，是一种看法。
1: 评论也好，看法也好，都不准。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点怪，很难相处。
0: 皇后，而且什么？
1: 皇后，陛下，
2: 我很高兴，皇上这么快就满足我的愿望，把你调来了。
3: 陛下，请允许我跟你说，我
2: 什么？
3: 我，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忽然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请陛下放心，小臣一定赴汤蹈火，为陛下效忠。
2: 这我完全相信。
3: 我的天！
2: 夫人，这是什么？
4: 太后陛下特地命令我把这些宫廷礼仪交给皇后陛下，都是有关西班牙宫廷内部的礼仪条文，请皇后陛下务必将这些条文背熟。
2: 十九页，真是怪事，只许那些宫廷命妇和那些内廷贵嫔进入内宫。什么叫做内廷贵嫔？
4: 内廷贵嫔就是那些经过通报可以出入皇后起居内宫的最尊贵的夫人，她和那些只许出入外宫的贵夫人是有区别的。
2: 好吧，那就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背背书。你好，弗兰兹。
3: 西西，
2: 真想你啊，哪怕看你一眼也好。跟我说，弗兰兹，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5: 不喜欢。
2: 为什么？
5: 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2: 不对，你心里才没有我，你就知道你的办公桌，你的公务。大概我什么样你都忘了。真的，我都妒忌了。
5: 妒忌？你妒忌谁？
2: 妒忌这张办公桌，我的日记本。
5: 对，是妈妈拿来的。
2: 她是从我抽屉里拿来的？
5: 我不清楚，我连碰也没碰过。
2: 这我相信，你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5: 妈妈给我读了你写的诗，写得美极了。 CC， 你想念巴巴里啊？
2: 是的，有时候想的。
5: 可 CC， 你的家在奥地利。
2: 是的，可我还是忘不了我的家乡帕森霍芬，那儿的山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父母，我控制不住。
5: CC， 这我理解，可我不明白，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能使你在这新的家里感到美满幸福吗？
2: 我很幸福，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你不仅仅属于我。
6: 驻巴黎公使舒伯特男爵到，
5: 请他进来，吃晚饭再见。
7: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系列电影《西西公主》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你一定要学会不害怕这个世界，不要像你现在这样被它束缚住，永远不要被它伤害，它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自由。

人间总有那么多出其不意的突变，很难说我们怎样才算是到了穷途末路。人只要有一息尚存，对什么都可抱有希望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后来我就开始认识到了孤独不好也不坏，孤独不过是一种集中和无限的自我意识，一种诱发全新的感觉和意识的起点，这个起点会导致一个人从根本意义上深刻的感触他自己的存在和别人存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年流行磁带的时候，很多歌手不同风格的歌会放在同一张磁带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突然听到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就觉得哇，声音太棒了，完全是我的菜，所以当时就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有人推荐去听他的《夏秋》，很有感觉，当时也符合我的心境，就这样转了粉。关注的太晚，所以并不知道最早他是怎么红的。反正出道时候提名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同时提名的是周杰伦和孙燕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音乐环境可真好啊。

我相信后来大家都会终于明白，行动、爱和受苦其实就是活着，但活要活得透明澄澈，并接受自己命运不过是由各色喜悦和热情造成的单一折射呀。

出道多年之后，许巍的作品逐渐变得温暖、舒适和清澈，少了以前的悲痛和躁动。也许许巍已经经历了过来，不再不羁与轻狂，不再枉然与无助，甚至就跟有些人说那样，许巍不摇滚了。但是摇滚从来都不只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但许巍从来都不是摇滚精神，勇敢的摇滚精神是永远留在人们心中的。

歌手是最怕被定性和定义的，在音乐累积水滴石穿之后，王心凌的风格后来慢慢脱离了甜美层面，过渡到性感成熟的都市女伶形象中，保留了一些少女感和甜蜜，又平添了成熟和细腻，两者完全不矛盾。

各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在达成目标之后，通常你都会怎样奖励自己呢？不管你去买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记得是一点小小的奖励承诺，确实能够成为缓解焦虑的良药，而且能帮助人类走进自己本想逃离的东西。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很多人都会说，所谓现阶段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呢，只要你的目标足够大，你可以说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它。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永远都在路上。就算皱纹长到脸上，至少它不会出现在你的心里。

多人都喜欢听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一直很安静，叶子。其实他有很多的好歌，像 Angel、 The Rose， 而我更想推荐一下他的《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区别只是阿桑没有说什么，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一些时候了。阿桑真的不需要我们用太多笔墨来为他书写过去，就让他像一片叶子，一直很安静地为我们唱歌就好。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双标并没有太多过错，因为每个灵魂都是独特的，都有各自的美德和各自的过错。

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是哪里那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是哪里那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所谓成王或败寇。I'm a go psycho, 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出鞘。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马兰。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星期二。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践行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精神，保障辖区老年人顺利领取养老金，近日库如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服务工作，对前来认证的老人、社区文明实践志愿者秉持耐心细致的服务原则，认真核对老人的个人身份信息，详细解读养老金认证的相关政策及重要意义。考虑到老年群体智能设备操作能力薄弱，志愿者全程一对一协助指导，帮助老人完成人脸识别、信息核对、资料确认等全部认证流程，高效完成业务办理。下一步，库如奇社区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人特殊群体的急难筹判问题，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便民代办、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活动，切实把文明实践工作与民生服务紧密结合，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墨奇农村公路养护工程Y025线嫩江渡口至 G111 对口山大桥公路苇塘沟村至哈达洋镇段全长 7.206 公里，为提升原有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对旧路进行修复性养护，目前已完成施工建设程序。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定于2026年6月15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此路段采取封闭施工，此期间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选择合适路段绕行。接下来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号香港上映。端午节临近，各地举行龙舟比赛、龙舟训练、龙舟巡游等活动，迎接这一传统节日的到来。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共有2690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同比增长40.3%，资助金额首次突破3亿元，较2025年增长37%，立项数资助金额再创历史新高。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举行。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为5家新进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新增5家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为呼和浩特丰州故城遗址、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通辽南保利高土遗址、锡林郭勒元上都遗址、赤峰红山遗址群。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辟谣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是东拼西凑的三无政策。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系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业内人士指出，隔代照料在我国比较普遍，老人的付出值得尊重和认可，但就此发补贴不符合公共财政逻辑。育儿成本的分担需要托育服务、产假制度、弹性工作制等多方面政策协同推进。近年来，除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外，我国还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从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到免费学前教育政策等，普遍受到育儿家庭欢迎。公众在获取政策信息时，应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信息。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活成温柔而有力量的模样。新的一天，早安。

baby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是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 Not me， 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利益。

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啊，一说到这个香文化，都觉得非常的高雅，非常的有历史啊。
1: 哎，你知道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每次我们的节目如果涉及到传统文化方面的，大家都好喜欢。
0: 是，
1: 包括你看之前我们说到的像什么汉服啊，还有我们请来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历史啊，讲讲博物馆啊，
0: 没错。
1: 然后或者像今天我们讲讲香文化，我发现它互动都特别踊跃，这也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文化自信，也做到了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
0: 是的，
1: 所以我特别的自豪。
0: 那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啊，有这个话题呢是夏季养生的这个香的门道啊。当然我跟丹丹这个不够专业，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北京香市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这是真的是，就有听友在说，哎呀，就是说老师好，说话好温柔啊，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香文化也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气质的。
1: 它确实是能陶冶情操的，
0: 没错，
2: 是的，是的，
0: 没错，
1: 对，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香的问题、香文化的问题，包括一些自己的见解，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哎，而且今天潘老师也带来了自己哎经常用的啊，自己比较好的这些推荐的香的产品、啊、
1: 和种类、啊、
0: 和种类，包括一些实用的在家居家用的这些香道的这个香具，应该香器哈、啊、
2: 对
0: 啊，来跟大家进行展示、
1: 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购买渠道，就大家其实从网上自己去搜一搜啊，挺多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做一一推荐了啊，
0: 没错，
1: 去看一看。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您怎么样去选，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哎、是的
1: 啊，就是什么样的会更健康一些，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大家。你看莫竹子发来一张照片、
0: 哎、
1: 刚刚点燃了一支檀香、啊，
0: 也是线香、啊、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绿野仙踪问了嘉宾老师，东方香是不是也有相对适合男女分别的类型啊、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点香的都是中老年型的，好像年轻人不行、是吗？
0: 但其实不 是
1: 、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哎、愿意去接触香文化，比如说在家点一个线香、啊、
2: 是的。其实刚才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哈、挺有意思的，
1: 对，
2: 我都笑了。就是其实可能以前大家一直认为说点个香它就是中老年的事情，
1: 对
2: 啊，但其实呢我跟你说，现在我的学生当中啊，从小到8、9岁就是上小学的小朋友，然后一直到这个退了休的60、70岁的老人，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主力军就是我们20、30岁、30、40岁的
0: 青年人、
2: 对，青年人，因为现在大家突然发现，香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哎，
2: 它这个跟年龄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没错，
1: 对，你看另眼看世界说了，我闻不了檀香，我这个闻时间长了吧就头晕。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是不是每个人他所适应的这种味道和他就自己能闻的这种气味还是有区别的？
2: 是的，它这个香味呢，大家不要仅仅就是只觉得它就是一个气味一个味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所有的香料它都是药，那所有的药呢它一定是有药用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闻香呢其实就跟吃药是一样的，无非它是两个通路，一个是从鼻子进去，一个是从嘴里进去。因此呢我们说这个香是不可以随便闻的。那刚才有一位听众呢是说他闻檀香头就晕。
0: 哎，
2: 为什么呢？其实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檀香呢是气往上走，是气上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虚火上扬的那种人，你就不太适合闻。
0: 哎，
2: 你就不太适合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去选择香。

0: 哎，就是你一定要去选自适合自己的香。而刚才说的这个檀香呢，我想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香料呢，在制香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炮制。那所有的檀香它其实是可以让，就是这个让人气上浮，它会上火，哎，火气很大。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檀香这个单品线香的时候呢，都是要炮制。你看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檀香，但这个檀香的味道呢，和日常咱们市场上买到那个檀香是完全不同的。它气没有那么刺激，非常舒服凉爽。哎，很自然。所以说呢，就是，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你不可以随便到药房里买药，说我想吃什么吃什么药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你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你想闻什么就闻什么。
1: 哦，懂了，
2: 就是在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说，哎，我喜欢这个气味，所以我开始哎选择这个香，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选择。
0: 对，其实原则上来讲呢，是你喜欢，就是你的身体喜欢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你需要的。而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呢并不去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是用脑子去想事儿，对不对？比如说人家说这个香好，这个香贵，
2: 那我就去，
0: 哎，我就去用这个香。其实这种都是错误的，就是别人代表不了你，就一定要选，不能选贵的，一定要选对的。
1: 哎，对，你看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啊，他就会做这样的，给大家来品鉴，说这个试香它什么什么样的味道，形容天花乱坠，然后你也不去闻，在网上直接网购了，买回来发现自己不喜欢，好像就闲置了。所以不管是其实买香也好，还是试衣服也好，都一样，你都得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一款比较好。
2: 是的，
1: 你看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就是听了节目吧，我有点跃跃欲试了，但是总觉得是明火啊，就是要点它。而且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啊，就我们像做节目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是我发现这个香啊，我就害怕它那个烟啊太大了，对身体有伤害。我就总觉得这种吸入性的不好，是真的这样吗？
0: 这个事儿啊，你要那个辩证的看，要辩证的看，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被这个雾霾啊，什么就是这种已经就是大家一听就很害怕啊。那其实呢，可能这个所有的这个雾霾啊，大部分都是焚烧这个化学的东西。你包括你比如说有一些工厂啊，它都释放的是一些化学的东西。释放出来这些东西它才会形成雾霾。你看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当没有这个西方的化学香进入中国的时候，之前我们中国燃烧了那么多的，比如说你烧那个稻草街啊，或者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做饭，所有的人做饭都是要烧这个烧木材烧稻草，都没有雾霾，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有？我们现在可能烧的东西还不是很多，对吧？但是大部分排出的都是一些化工厂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它才形成了雾霾。因此呢，只要是天然的东西烧出来的这个烟，对人的身体不是说那么有，你又不是对着它去。而且呢，我们也提倡，比如说当你点有烟的香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开一扇窗，开一扇窗，让这个空气呢就
2: 有流通性。
0: 你不要说那边一个窗，这边一个窗你都开着啊，你开一边，它呢会有一点点流通，然后让这个烟呢稀释一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还特别聪明，我们从唐朝的时候，我们就发明了只见香不见烟的这个用香的方式，称之为叫隔火熏香。
2: 哎，
0: 你看我们的古人是不是很聪明，对不对？他呢是把这个炭埋到这个灰里，上面放一个隔火片，上面再放上香丸或者是香饼或者是香材，所以说它其实不是烧，它是烤。
2: 哎，就是没有明火了。
0: 对，它没有明火
2: 接触。
0: 哎，这个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舒服。包括你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因为已经不太会去做这个隔火熏香了，那现在呢就发明了一些电香炉。这个是这种电的香炉。
2: 哎，大家现在也
0: 电香炉
1: 方便了，但是
0: 哎
1: 原理是一样的。
0: 原理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一些香丸呢，把它放在这上面，调到你合适的温度，然后呢，它就可以熏烤，它其实就是熏烤的意思。那其实大家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熏香方式。另外呢，包括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些香包啊、香牌呀、香珠啊，它其实也是会散发 散发香气，但是呢又没有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特别的特意的说，哎，我就很忌讳这个烟的话，
1: 不喜欢，
0: 那你就选择这些方式，
2: 换一种方式
0: 、但是呢用香呢一定是没有错的，只是看选择哪一个适合你。
2: 没错、
0: 但是我们日常的这些线香，就这一点烟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也就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香它不只是大家意义上的想到那种线香，就是常常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有各种各样的去闻呐、或者去这种点燃的方式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取各取所需。
2: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哎，其实我们能看到啊，就香气，
0: 哎，
1: 有很多造型很漂亮的，就是它除了这种造型的不同，就是个人选择不同之外，它是不是也方式也不太一样啊？
2: 是的，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日常大家用是不是线香比较多？那线香的话呢，其实线香它最好的燃烧方式，大家就是最好选这种香插，这种香插就是任何一个地方这有一个小孔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让这个香呢这样斜着。斜着带着
0: 就慢慢燃烧，
2: 哎，这样还有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这样的小小的，哎，一个小小的，
1: 很漂亮，
2: 上面有一个小孔就可以，然后呢，你把它，因为这个它是可以接这个香灰的，
1: 对，
2: 那这个呢可能就不去具备有香灰，那比如家里我们随便找一个烟灰缸，或者漂亮的小盘子，哎，给它衬到底下，它就可以接住这个香灰。而且这个香灰啊，大家不要扔啊，尤其是天然的香，好的香灰，大家千万不要扔，这是有用的啊。所以呢，这个一会儿香灰的事儿我们再说哈。
1: 好。
2: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种香炉，我们看到呢，一般的香炉呢有这个有盖和没盖的两种。一般有盖的呢，它就比较适合焚烧这种就是有烟的，因为呢它本身这个盖，
0: 它会隔一些啊，
2: 它这个盖儿。它就会吸附一些焦油或者是这种可吸入颗粒物。你看我们古人他的聪明才智啊，就是像这个呢，就是这个上面像一个山的这个形状，大家看到了吗？这像一个山的形状，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人发明的呢这个第一个就是专用的炉具啊，叫博山炉啊。
0: 博山炉，
2: 博山炉，哎，就是它像一个仙山啊。最初的那个造型呢，是上面一个山，中间一个炉体，下边还有一个支柱，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托盘，啊，整个这个托盘里面放的是蓝汤。所谓蓝汤，就是用香料煮出来的水。那这个水是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这个烟，首先这个烟从这个口里边会出去，那它呢是不是先过滤了一道？对吧？然后呢，这个烟漂浮在空中呢，然后它又返回来流到我们的下边这个托盘里。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水呢，其实也是它有两个作用，因为以前那个都是金属器，青铜的嘛，所以第一它可以降温，第二它可以吸附一些漂浮在空中的这些焦油啊和这种可吸入颗粒物。所以说你看古人是不是很聪明才智？
0: 是。
2: 然后现在呢，我们把它这个稍微变形设计一下，哎，做成这样很现代的这种像。青绿炉，
0: 哎，这特别漂亮，
2: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卖的非常好，然后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它是一个就是变形，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像这种横着我们叫卧香炉
0: 、哎，
2: 这种呢它就是说你这个线香呢直接点完你就直接放在里面，直接放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放了一个隔火棉，就它不会燃烧，然后也不会让那个香熄灭啊，然后你把它点燃以后放好，直接一盖这个盖子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香从头烧到尾就
0: 不浪费。
2: 有很多那个朋友说，哎，我后边老有一个小香根怎么办呢？
1: 对
2: 不对？你因为像这种小香插，你再怎么着，下边都有一个小头，
0: 它燃烧
2: 不是不是，
0: 哎，燃烧不完全。
2: 所以说这个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非常的这个就是不浪费。
1: 对，
2: 啊，然后呢，当所有的这个香灰那个集聚的很满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防火棉、防火垫给它撤出来。然后上下边只铺香灰，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工具，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喝茶有一个这个七君子吧，有一个工具，我们做香玩香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些工具，这个呢是灰压，你就可以用这个灰压把这些灰压平，压平的话呢直接把香放在那个上面直接燃烧就行了，而且香灰呢我还可以说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花盆里，可以作为这个花肥，
1: 香灰还能做花肥啊？
2: 对，
0: 因为都是天然物质，
2: 对，它其实就是草木灰，它可以补充这个肥料，然后还可以这个抑制害虫啊，所以其实香灰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0: 而且本身香灰其实燃烧完了之后也是

0: 还带有一丝香气的。
1: 不对
0: 啊，
1: 你这个我纠正一下，
0: 嗯，
1: 所有纯天然的香，燃烧完的香灰一点点香气都没有。
0: 哦，
1: 如果说你闻到的这个灰还带有之前没有燃烧的时候一点点的那种气味的话，那它一定是化学香。
2: 哦，
0: 说明
2: 这样的，
0: 哎，说明之前我用的香都是哎这个合成品啊。
2: 对，哎，
1: 对，
2: 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了。就有很多朋友说，
0: 嗯，
2: 哎，说我们在哪儿买呀？怎么买？我们今天不做推荐哈，说是我们要具体去哪儿买，但是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怎么去选择一款比较好的香。就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倒流香，其实倒流香我们也看到过，
0: 嗯，
2: 觉得好漂亮，
0: 而且很火，
2: 喜欢，
0: 啊。
2: 对，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我们说，其实倒流香它反而不是特别的好，就是，
0: 没错，
2: 怎么样才能判定一款香它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品质的香呢？
1: 首先呢，这个咱们说香哈，香的品质呢，其实它首先现在市场上分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天然香，天然香就是刚才我说的，
2: 嗯，
1: 用所有的都是用天然的香料我们去做的，包括粘合剂啊都是这个天然的。
2: 嗯，
1: 另外一款呢就是化学香，化学香呢就是用可燃性的木粉加上化学染料、化学香料、助燃剂等等等等然后做成的，表面上看的样子就是李逵李鬼的那个感觉，就是一模一样的。
2: 哦，对，确实很多人很难分，
1: 你根本分辨不出，从外表你是分辨不出来的，但是有很多人一看，哎，有一些香就是有颜色的，
2: 嗯，
1: 比如说那种什么，什么红
2: 的、
1: 绿的、紫的那种。其实我们天然香呢，我们是不会染色的，除非呢是你这个物质里边，就是你的这个，就是
0: 本身是
1: 它本身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里边，为什么它是发黑的？因为那里有紫草，
2: 嗯，
1: 那个紫草的那个，
2: 哦，
1: 那个
2: 植物本身的颜
0: 色，
1: 本身它就有这个味的，
0: 嗯，
1: 就有这个颜色。那么除非除了这些天然的东西以外呢，它其他的像那种很鲜艳的那种东西，它都是一定是染色，
0: 其他的物质
1: 一定是染色。
0: 嗯，
1: 哎，那天然香一般是不染色的，又没有那个必要嘛，对吧？
0: 就基本上都是那种深褐色、
1: 木色、
0: 木色。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呢，你再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当你轻闻的时候，所谓轻闻就是不点燃的时候，不点燃的时候我们闻就称之为叫轻闻。我拿出一支来啊，
0: 嗯，
1: 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天然香。你先看我们天然香，它那个上面是很粗糙的。很多就是化学香它表面非常光滑很漂亮，我们称之为叫漂亮香，但是你看这个它就丑丑
0: 摸起来是粗糙的，
1: 就是粗糙的，
0: 嗯，
1: 看起来也有颗粒感。那这样的香呢，然后你这样轻闻，它是那种淡淡的悠悠的，有一点点那种药香气，
2: 嗯，
1: 哎，然后但是化学香你这样闻的时候，它就是有那种很浮躁的那种脂粉气，
0: 嗯嗯，
1: 啊，脂粉气很香，甚至你都不用很近它就闻起来
0: 就
1: 很香，
0: 就是，很刺激性，很有冲击力，
1: 对，
0: 啊，
1: 然后你把它点燃，点燃以后你这样去闻，首先呢我们先说天然香啊，
2: 嗯，
1: 它比刚才轻闻的那个味道一定要浓郁一些，
0: 嗯，
1: 但一定不至于到说刺鼻的那个味道。
2: 对，
1: 另外呢就是你把这个香呢离我们的鼻子和眼睛近一点，如果天然香的话它即便有烟它也不会熏眼睛，不会呛鼻子，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化学香你只要往这儿一放，你的眼睛马上会流泪，然后你就会
0: 有生理反应，
1: 哎，你就生理，
0: 啊，刺激性，
1: 其实是你的身体告诉你它是不能接受的，
2: 哦，
1: 哎，所以说这几点你都可以去佐证，
2: 嗯
1: 啊，另外呢看香灰啊，香灰颜色越深，就是它深灰色、浅灰色啊。一般我们好像越深的，它是含油量比较高。但是现在如果市场上那些化学香的话，你点完了以后，它的香灰是白色的。
2: 哦，香灰是白色的。
1: 对，白色的那种，有的里面呢还掺杂了很多那个黑黑的那种渣子，其实那些都是助燃剂。
2: 嗯，哦，
1: 哎，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是我那儿那个点着香，然后我那墙上或
0: 会不会熏的，
1: 那个，都会熏黑，我跟你说好像是绝对不会的，天然香是绝对不会的，只要是被熏黑了，那你一定是化学香。
0: 哎，
2: 哦，懂了。
0: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这几点啊，这个我们的潘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2: 嗯，对，大家去购买的时候呢，
0: 哎，
2: 我觉得一个是选择比较正规的品牌啊，
0: 嗯，
2: 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能对自己有所保证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刚潘老师说到的这几点你去综合考量一下啊，
0: 没错，
2: 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香可以去选购。
0: 是
2: 当然哈，就是我们也不推荐大家说是一上来就要买很贵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就短视频平台给大家推荐很多就是
0: 名贵的香，
2: 好像很奢侈的，
0: 啊，
2: 就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这个去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
0: 方式。
2: 阶段

0: 方式，但是呢，我们不一定啊，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很高级，离生活很远，就老百姓都可以去接触的啊。
1: 没错，
2: 对，你看像那个中国古代，尤其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宋代，宋代呢，它其实整个的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都在用
1: 香，
2: 而且到了明清的时候，这个香文化已经普及到百姓的生活当中了。而且说这个线香，咱们说它出现的是在元代以后才出现的啊，就元代中末期就开始，然后到明清的时候才特别的哎繁荣起来。因此你想想，线香出现，它使用是不是就很方便？
1: 没错。
2: 所以说使用方便是不是就是用的人就会多起来？以前呢，我们用的是隔火熏香和转香，还有都是用的一些这种青铜的这种这种器皿，那些其实都是贵族专用的，老百姓是不可以用的。所以说那时候也限制了我们香文化的一个发展。
0: 对，那现在我们都可以了啊，就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了。
1: 哎，今天这个通过这短暂的时间，其实我跟丹丹都从潘老师这儿学到了非常多的这些关于香文化的，包括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也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收获。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哎，而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的文化，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0: 对，我就觉得它是把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生活结合到一起了，
1: 没错，
0: 就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1: 是。
0: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
0: 拜
1: 拜。
3: 拜拜。

0: 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赛力斯又推新品牌了，当然赛力斯的这举措呢，很明显啊，就希望能够相对应的来摆脱华为的束缚，自主的去研发新产品。赛力斯旗下赛斗科技正式发布了全新独立汽车品牌 ，Avi。但是这个品牌一发布之后啊，被阿维塔警告了，怎么回事啊？当天呢，赛力斯赛斗是举行了因 AI 而生、跃见前方为主题的品牌发布会。从名称来看，该品牌与 AI 关系密切，并且名称与问界 AT 相似，都是用 AI 开头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赛斗科技 AV 品牌发布之后，很多网友发现Avi 在字母和造型上与 Avita 相似，并且这个事儿还引起了 Avita 官方的关注。 Avita 官方账号专门发文称， Avi 名称在设计上与 Avita 极为相似，将其视为一种荣幸，但更视为一种警示，中国汽车不能够老走 Ctrl+C 加 Ctrl+V 之路，就是复制粘贴嘛，不能够走不正确的逆向研发的老路。 Avita 这么说基本确定这种行为是不认可的。更有意思的是，在阿维塔发布这条信息之后啊，评论区阿维塔官方账号再次留言称，坚决抵制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守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也就是说，阿维塔官方认为赛斗科技这种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并且上升到了追究法律责任的层面。赛斗科技到底是谁呀？赛斗呢，其实就是赛力斯旗下的子公司，就是前身是蓝电啊，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份正式更名。此前呢，蓝电旗下有推出过几款车，蓝电E5、蓝电E5 Plus， 还记得吗？印象不深刻，对不对？其实也证明蓝电这个品牌在市场当中声量不大。此举呢，也被认为是赛力斯为摆脱华为依赖，在华为体系之外的一项重要布局。新品牌定名为 Avi， 这是有区别于自己品牌的 AT 问界啊。但是新品发布会可谓是出师不利啊，车型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只是发布了品牌的 logo 就被质疑警示，甚至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当然目前只是 Avita 单方面的质疑，我们也相信赛斗科技在确定这个 logo 之前，应该也考虑过与 Avita 的 logo 相似的问题。不管最终如何，但是这波流啊，赛斗科技啊和 Avita 都是赚到了。 Dealer 他在给我留言说，纯电 MPV 除了有二代刀片电池带闪充的腾势D9还带智驾兜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纯电 MPV 有兜底和三电闪充技术？是这样，其他别家的这个充电的时间呢，其实也不是很慢了。虽然说比亚迪它是建立在一个自己的超充站在满负荷的情况之下的充电的时间的核算啊，但是其他家的你像4C 啊、5C 快充都不慢。不过你要说这兜底这事儿，目前也只有比亚迪品牌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举措，其他品牌呢可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所谓的智驾险作为一个补贴，但是没有完全兜底。不过呢，纯电 MPV， 有人喜欢，有人觉得不够理想。当然了，以前我的观点呢，我得改一改啊。以前放在一两年之前，我推荐大家买 MPV 是两个不买， 一个是不买纯油，一个是

0: 不买纯电，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MPV 啊，它本身就是长期要做一些长途出行的，带着全家人出去玩的，跑长途的，会有续航焦虑啊。但是现在呢，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完善了，我收回那句话，就一个不买，不买纯油吧。纯电现在真可以上手了，你像极氪009在深港澳地区那么畅销，这也是有原因的，也不愁什么没有充电桩，没有充电位啊。最近一周呢，还有蛮多新车上市的，其中广汽集团呢新品是独占四席，另外还有像蔚来的乐道、北京越野等品牌，涉及轿车、SUV、MPV 等多个领域。好，跟各位来简单说一下，广汽集团是哪四台车呀？埃安 i60，这是改款而已啊，现款的售价是10.28到13.58万之间，有纯电增程可选，分别搭载了鹰派电池、中创新航的电池组。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最长210公里，纯电版续航最长650公里。新车型呢是换了电池了，换装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组，最高续航是530公里的纯电续航。另外还有 MPV 车型，广汽传祺向往 M8 以及向往 E8 PHEV 车型都会顺势推出。我们都知道 E8 可谓是 M8 的入门级，拉低门槛售价的车型。还有啊，还有浩博品牌呢也来了一款新车 S600。此前呢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浩博 S600 的预售价是20.99到22.99。不过呢，它有一个限时的权益价，18.89到20.89，是一款采用了轿跑风格设计的中大型 SUV， 有点像，长得像保时捷的满抗啊。车长呢，不过更长了，达到了5米以上了，轴距2936毫米，将近3米的轴距啊。搭载了高通骁龙的8295P 的车机芯片。匹配了 Momenta 的 R7 支架方案，提供 1.5T 的增程以及纯电两种版本，增程版的纯电续航230公里。亮点还是挺多的，但是主要是浩博这个品牌啊不被大家接受，还算是比较小众的。乐道 L60 其实就是一些外观的小改动，设计更加简约了，而且新增了激光雷达的版本，会有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小蓝灯，后排配备17.3英寸的 3K 折叠屏，基本上一个小改款，亮点不大。另外 Smart 精灵6号这是史上最大号的 Smart、这还是 Smart 吗？ Smart 不就留给我们的印象精致小巧吗？但是 Smart 精灵6号定位是中型轿车，这是 Smart 品牌有史以来尺寸最大的车，预售价18.99万，采用了轿跑风格的设计，外观设计呢由奔驰的团队操刀，其实更像是 CLA 的 Smart 版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有台车，帮评估一下那个那个沙石的那个 ES20。
1: 这哪一年的车呀？
2: 2011年。
1: 2011年的车，240，这个比较罕见，因为现在都基本上就是200和300了啊。你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2: 18万多。白色。
1: 2011年的车跑了18万公里啊。
2: 嗯。
1: 行，是白色的外观。好，您这车有过一些什么维修记录，或者说有刮蹭吗？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2: 没有。
1: 嗯，怎么现在想卖了它呢？应该开起来还是问题不大的呀。
2: 我看到就现在小毛病，就是从去年开始一些小毛病，一下修几千修几千，大概有15年以后，好像是以后年检要每年2次吧。
1: 是一些什么小毛病，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小毛病，比如说，反正就是那个，哎呀，怎么说呢？我也有台就是，有的时候灯坏了，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底盘上面有些什么什么什么轴承啊，什么什么。
1: 橡胶件呐，是吧？
2: 啊，反正就是小毛病，一下几千，一下几千，我就想修起麻烦，大概有15年了嘛。
1: 这您都不能接受，这算小问题了，真的是很小的问题了啊。
2: 好，我知道，我知道。
1: 嗯，回归到正题啊，跟您来评估一下这款车的价格和价值。11款的车型，我估计您是10款的，对不对？
2: 嗯，什么款我不清楚，反正当时是修饰版的，当时是报价是42万，优惠以后大概是39万的裸价，后面。上牌以后落地大概是40万出头吧。
1: 好，因为年份的原因呢，即使它是雷克萨斯，现在保值率方面也是要需要你有一个心理准备了啊。目前这款车卖价方面呢，在二手车市场，它卖价也就是卖了个3万多的样子，收车价呢，这车2万出头一点点已经算很不错了，估计就2万了。
2: 它本品牌置换呢，也是它也是按市场价。

0: 贴去补吧。
1: 啊，不，同品牌置换肯定是有一些补贴的，您可以去问一下，这个我具体不清楚。
0: 行。
1: 嗯，
0: 好的。
1: 想换一台同品牌的车
0: 是吗？另外就是我想买这个雷克萨斯的那个 ES300H，这款车现在它是不是混动的吗？
1: 是。
0: 你这款车现在就是说现在可以入手吗？还是要等一等？
1: 现在行情方面，因为它刚刚上市不久嘛，行情给到的优惠其实也挺大的，基本上雷克萨斯也不敢再说什么摆高自己的姿态了，可以入手。
0: 可以入手，不用等是吧？
1: 是的。
0: 它这个混动的，就是说它油耗会比现在我这辆车会要省一点。嗯，它这个不是电车吧？就是说它有那个混动，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那种。
1: 没有，这个技术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普锐斯身上就已经一直在用了。这套技术非常成熟，很多国内的插电式的混动版的车型的这个机电耦合的思路都是仿照它来做的。
0: 哦，
1: 已经很成熟了。
0: 因为我这个后面要带人嘛，就是说电车我不考虑，就是这个车我看它现在这种混动的，就是这种油耗也还省了。本来雷克萨斯这个品牌我开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也还认可。
1: 它就是一个小电池包，这电池不大，也不需要您充电上蓝牌。
0: 我知道。
1: 根本就不用你管，你开到报废电池都没关系。
0: 行，那就是因为不考虑电池的话，就这款车它现在就还是可以考虑啊。
1: 嗯，没问题，可以买。
0: 嗯。好的，它现在没什么优惠，还是报到29.9，还是29.9啊？
1: 这已经是降了呀，
0: 哦、
1: 它比以前的价格已经降了很多了呀。
0: 哦，也是降了，就是
1: 对。
0: 它现在报价就这么多，没有一分钱可少。
1: 新车本来就相比于以前的价格是降了一点的。
0: 啊，就是说相比于以前而已啊。
1: 对，相比于老款，但是新款的这个外观呢，可能有人说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能接受啊，特别是腰这个侧面的那条虾线。可能觉得
0: 对他这个车就是说和我现在这个车比，我确实还是不能太接受。但是呢，我再考虑一下吧。
1: 是的，就是
0: 他那个车就像电车，就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老车的感觉，这种精致啊，或者这种
1: 设计有点达摩了，就是那种以前的纺锤式的中网很经典，现在换成那种机甲风。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设计。
0: 对，但是。再考虑看看吧。
1: 行吧。
0: 行，谢谢。
1: 好，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备受争议啊，雷克萨斯全新的 ES 的外观设计就不那么优雅了，你知道吗？就内饰还是那么优雅，但是你看表里不一，外观方面明明是一款非常优雅舒适的中型车，它非得给你造一个运动的造型，还搞了一个那种侧面的腰线，咱们戏称为虾线啊，就吃龙虾的时候要剥掉的那个虾线。然后中网呢，特别是前脸，我也感觉怪怪的，还是以前的设计更经典。继续来说说五月份的销量排名，排在理想 i6 之前的第四位，领跑 A10。哎呦喂，这可是一匹大黑马呀！第三位进入前三甲了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车型。第三位是小米速7，不错啊，20万以上的售价能够排在所有车型的第三位。如果说产能能更提升一点的话，我预计小米速7的成绩还会更好。五月份是卖了24023台。排在第二位的特斯拉 Model Y 28911台。 Model Y 比 Model 3卖的好那么多呀。第一位的毫无悬念，售价也很低啊，6万多的起售价，吉利星越，上个月呢是卖了38751台。前十位的车型当中，有你中意的车吗？但是五月份的销量呢，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不再是什么50:50了，跟油车不是平分天下了，而是又增长了，已经达到了62%以上了。所以，这油车的份额越来越少，这对于主机厂来说压力也不小。是不是后期还会有优惠呢？不好说啊，咱不能预测，这是主机厂的定价行为。今日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也就是在印度也有生产基地的捷豹路虎的那家工厂啊，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事宜发布了一则澄清声明。官方表示，今日关注到许多媒体援引外媒的信息解读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其中不乏善意的关心，但也衍生出大量的不实猜测。其指出，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正在商谈的合作协议限定为车型相关的零部件供应，为其提供汽车的散件，同时呢，强调奇瑞并没有在印度市场直接投资和技术。

0: 转让等安排。部分媒体和账号所称的平台转让、平台授权、技术授权、技术出口等等表述是与事实不符的。最近几个月呢，印度是备受高温的困扰，其代工产业也是进一步下挫的。而捷豹路虎品牌，我们都知道，奇瑞呢和捷豹路虎是共同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叫做神行者，这也是捷豹日后往走的一个高端的方向啊，我电气化的一个方向。就比较遗憾的是，捷豹的传统的燃油车型即将全部下线了。其实挺好的，开过捷豹的人都知道，从以前的哇，那是 XG F-Tiber 到后来的 XEL XFL 都是非常经典的车型，三大件方面一点问题也没有，开着也挺踏实，然后车身底盘的调教用料也非常的不错，就是车技不那么好用嘛。可惜了，可惜了，真的，如果要我总结捷豹路虎的话，只有一句话：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初的时候，捷豹路虎入华，它的定位其实是要高于奔驰、宝马的，但是后来就成为了价格屠夫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